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

现在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张靓颖和曾舜晞啊，在天赐的声音里面啊，他们合唱的这一首锁，就是那个门锁的锁。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好听，最近呢天赐的声音里面大家都会觉得说张靓颖和曾舜晞这对姐弟组合的这一首锁啊，其实我觉得它带有点国风版，大家可以来听一听。然后呢我们再稍后来分享一下，在最近啊，我觉得有一些关乎我们钱袋子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我这两天频繁的收到提醒我要这个退税的一个通知。如果说还没有办理退税的小伙伴，我觉得你要在6月30号前去抓紧把这个事情给办理了，因为我真的是频繁的收到这个信息，说你需要办理这个2025年度个人的所得税的综合所得申报啊，可以申请退税，及时的登录这个个人所得税的 APP 办理。然后我昨天去跟着这个点进那个 APP 之后，你就点那个退税专栏，然后后一步一步的操作下来之后，我最后退了8块多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也是一笔这个你自己的所得，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关乎到大家那个钱袋子的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呢，也就是说一年一度的公积金的结息就来了。各位小伙伴，7月1号开始，你的公积金的账户里啊，或将迎来一笔额外的收入啊，有些人甚至能够达到几千元。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公积金账户你从来没有动过，比如说缴纳的大概是双边3000多啊，那如果说一直都没有动过的话，你可能真的就是收入可以达到几千元啊，因为你算一下一笔账，你就可以大概知道。很多人说甚至有点小期待，那这笔利息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它的这个利息的金额是等于公积金的账户的余额去乘以你实际存放的天数，再乘以这个年利率，再除以360天啊，这样的一个公式。所以大家可以拿这个公式去按照你的这个缴纳的这个公积金，以及你到底缴纳多久来算一算，就是接下来在7月1号你到底可以得到多少的这个利息呢，结息呢？公积金的采用的是一个基数计息法的计息，当年归集的和上年结转的应分别计结息，结息后呢所有的利息全部转入本金。如果说结息前提取了部分公积金呢，已提取的公积金按照提取日这个和这个缴存日的计算天数来算啊。一个是你可以登录到公积金的官网或者微信公众号，又或是在支付宝、微信啊，在市民中心或者微信的城市服务页面都有这个公积金的专栏，所以这两件事情不要忘记咯。

行泽之远说，小雪早安呐、啊，你有没有吃早饭呐、啊？早餐的时候我已经吃过，比较早吃早餐，因为不太想饿着肚子做这个节目呀，是不是？在早间的8:08，也欢迎各位继续的来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又或是咱们视频直播间。如果说此时此刻您在通勤的路上的话呢，在安全的前提下跟小雪在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啊，可以来点播你喜欢的一些音乐，当然最最欢迎大家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和你头顶的这片天空，目前这个天气是怎么样的，路况是怎么样的，包括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今天是6月23号，在很多地方呢，从今天开始啊，就可以开始查这个高考成绩了。你比如说上海，就是在今天啊，就可以开始查这个高考的成绩啊。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其实各地陆续的都将公布，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放榜的日子了，好紧张啊，是不是？今天我们稍后要放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状元榜》。如果你不知道这首歌的歌名，但是你一定看过那个《新白娘子传奇》，许世林高中状元的那一刻，不就是那首歌吗？你知道这首歌最近呢有那个翻唱啊，就是唱这个《状元榜》的这一首歌改编的，然后特别火，我觉得特别适合拿来在今天。其实我们广东还有两天，广东的这个放榜日子是在6月25号。然后呢，上海是在6月23号，那么24号，像这个内蒙古啊，还有这个天津啊，也是在24号就开始放榜了。基本上还有一些其他的省市呢，都是在25号左右。也就是说，反正这两天差不多陆续各地都已经开始放榜了。我们广东在25号，所以在这两天其实提前的跟各位家长们来说一说，关于填报志愿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一些需要注意的。你比如说教育部的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的副主任陈卫星就说，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要将自己的兴趣特长和长远的规划结合起来，这里面没有标准答案的，整个填报志愿始终是要掌握在考生和家长自己的手中，任何其他指导都不能够替考生和家长来决策。甚至你会觉得，有人会觉得这个填志愿比高考还要难，怎么样能够填到自己最最合适自己的，然后呢又能够去到你最想去的那一所学校啊。首先有一些这个小建议，就是学习政策理清这个录取的规则，比如说要搞懂这个平行志愿怎么投啊，以及不服从调剂或者跨类兼报会有什么风险啊。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的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师生

要过政审体检，所以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啊。像小雪，我的专业是播音主持，我们这种就是算是提前批录取的，像这个艺术类和这种军事类啊，它都是属于提前批录取，所以其实我们的考生们还是要多多的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来选择专业，不要跟风也不要盲从。稍后我们会就这个志愿方面再跟各位来说说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么在早间的8:14，来吧，我们来听到这首赵岩版，我觉得也希望我们的考生们能够讨个好意头，在放榜的那一刻，希望你能够心想所成啊。

你知道这首歌，有人说啊，这一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那个许仕林，说这许仕林是炮轰的雷峰塔吗？就这嗓音，这嗓门儿。然后确实啊，就很多人会说，一说到这个中状元，你说这个白娘子当中，他是不是特别幸运啊？有人说那个许仕林一出生，白娘子就被关到雷峰塔里面，然后也不用带娃。等许仕林长大之后，就自己中状元了。有一段时间，就很多家长们就很羡慕许仙夫妇啊，就觉得他们俩一个出家，一个入塔，也不用带孩子，孩子都是自己的姐姐在带。完了，许仕林长大之后就中状元了。

们刚有说到广东呢是在6月25号啊开始公布这个分数，也就是放榜了，到底有没有状元呢？公布这个高考成绩和各批次录取的分数线，填报志愿呢也将随即的开始啊。

常说早班的小雪也很漂亮，鉴定完毕呀。唱，我在想是不是昨天晚上晚高峰，我说因为早间的时候不太喜欢这个收拾，就是可能脸都没有洗就又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所以你今天看一下到底有没有洗脸呢？我觉得早间的时候确实会比较随意和潦草一些啊，这个是真的没有办法啊，那谁大早的时候得化个妆啊什么的，是不是？我就觉得早班刷了牙是我最后的底线了，太可爱了我们的小伙伴。 Lipstick 说惠城有点堵啊，惠城的哪个地方呢？

要跟在这个报志愿的时候要跟学生们说一下，就是一定要进行科学的排序，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平行志愿的录取呢，它是从上往下来解锁的，考生们要将你最想去的这个专业放在最前面啊，并且呢要考虑到往年的一个录取的分数和排名，只能用来参考，因为今年可能会有变化，所以在这个志愿表的最后专业排名你要留足这个足够的一个余量，避免滑档。总而言之呢，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啊，就像我们这首歌一样，状元榜，预祝我们的考生们都能进入到心仪的学府。我觉得填志愿是一门学问，真的不能够操之过急，而且一定是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好好的去研究研究，甚至我觉得建议大家去找一些相关的专业人士去咨询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让自己借助这样的一些力量，能够让自己少走很多弯路，甚至你可以更加的轻松的去填报最适合你的那个志愿。早间的8:21，我们稍后要来分享，刚刚有说到每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会分享一些关于文学方面的一些知识。其实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偶像，是不是？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千年前的偶像，而且是几乎是在千年前，应该是古时候，比如说那个大唐盛世当中人人心中的偶像。你知道是谁吗？我一说，比如说说到大唐，你可能会想到是李白，但是这个答案不是李白错的，他甚至是李白的偶像，他甚至是皇帝的偶像。先给大家卖个关子，你猜一猜，这个能是万人心中能够做到偶像，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说的 idol 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会是谁呢？早间的8:22，也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今天在分享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一定要用这首《游山恋》啊来作为一个电乐，稍后呢也将这首歌来送给到所有的朋友们。哎，刚有说到，你知道，如果说我们穿越到唐朝的时候，大唐盛世，你知道那个时候人人心中的偶像是谁吗？很多时候一说到大唐，你们就会追李白，是不是？但是你知道李白追谁吗？在1000多年前，千年前的大唐娱乐圈啊，如果说把那个时候也比喻为娱乐圈的话，你知道那个时候的顶流是谁吗？或者那个时候的爱豆是谁吗？他是李白、王维、杜甫、唐玄宗、杨贵妃共同的偶像，甚至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一位创作型歌手。我今醉酒犹在，一别寒山。李白为他作过词，杨贵妃为他伴过舞，唐玄宗甚至亲自下场为他伴奏。他开演唱会的豪华阵容至今无人能够超越，王维为他写下了《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杜甫为他写下了《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这里的君指的是同一个人，有没有人知道答案是谁呢？他就是大唐的流行音乐教父李龟年啊。李龟年的运气其实是真的挺好的，出道即巅峰啊，正好碰上了当时的皇帝唐玄宗，是一个文艺皇帝啊。所以呢，其实唐玄宗算是他的这个头号粉丝了。当时呢，唐玄宗为他赐下了这个长安的豪宅。天宝年间，唐玄宗和杨贵妃游园赏牡丹的时候，当时旁边听到这些陈词滥调的时候，他就觉得不想听了，把李白叫来，当场命题小作文，说主题就是赏花夸贵妃这么一个主题。李白的酒还没醒呢，兴致正高，就洋洋洒洒地写下了有名的《清平调》三首啊，其中最有名的那一首就是《云想衣裳花想容》，哎，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春风拂槛露华浓，是不是成为了后世夸赞杨贵妃最美的诗句？但是你知道吗，当时它不是一首诗，它是一句歌词，把它补成曲，唱活了整个长安，传遍了整个大唐的就是李龟年啊。唐玄宗还有一个弟弟叫齐王，就是我们刚刚听到那首《齐王宅里寻常见》，齐王府。齐王呢叫做李范，虽然是一个王爷，也是一个音乐发烧友啊，非常的喜欢结交文人雅士，所以像李白、杜甫、王维这些都是他的座上宾。李龟年就和这些大唐的顶流的诗人们结识，并把酒言欢。这个场景呢，在我们曾经看过的电影《长安三万里》当中出现过。当时呢，杜甫还是一个默默无名的金漂，是李龟年说他才情俱佳，然后日后必定飞黄腾达。而王维呢，还是一个青葱的少年，自弹自唱的一首这个玉轮袍，不仅俘获了玉贞公主的心啊，也让李龟年和他成为了惺惺相惜的知音，后来专门为李龟年写下了这个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很多人都会以为这是一首爱情诗，但是呢，原创王维他要表达的是对自己好朋友李龟年的思念之情。可惜呢，这个曲中总有人散失啊，在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了，长安沦陷，所以李龟年一夜之间呢，就从大唐的顶流就变为了江南落魄的流浪艺人，也就是街头艺人吧。770年的时候，他在长沙街头偶遇了杜甫，我觉得这一幕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唏嘘啊！一位是白发老头，一位是落魄诗人，两个人就抱头痛哭啊。此时呢，李白就已经死了，王维也死了，王昌龄也死了，孟浩然也死了，盛唐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很悲凉的一种状态。两个暮年的人就是在少年相遇，少时相遇，然后在暮年的时候又重逢。但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感人的诗篇也再次诞生，就是杜甫写下的《齐王府里寻常见》，崔九堂千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短短28个字呢，没有任何的悲伤，但是把盛唐的陨落，还有人生的离散，世事的变迁，全部都融在了落花时节这4个字当中。也许这就是唐诗带给我们的力量啊，大唐文人的情怀。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了李龟年。有人说你说的唐代可能记得最多的就是杜甫、李白，但是他们共同的偶像居然是李龟年。

时间也来到早间的8:28呢，我们就把这首《游山恋》来送给大家所有听友们。其实我们刚刚说的这首《落花时节又逢君》是杜甫人生最后的一年，就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如果你还在这个通勤的路上的话，也欢迎您在稍后继续的关注我们1073的其他节目。稍后是由小欢带来的《岁月如歌》，也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早安出行的时候呢，也希望你能够注意到行车安全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2: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37.3新鲜派

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美国与伊朗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约定永久停止敌对行动。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双方通过谈判缓和中东局势表示欢迎，希望美伊坚守契约精神，持续推进后续磋商，以对话化解分歧，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国内方面，文旅部发布端午小长假出行数据，6月19至21日三天，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突破6.5亿人次，同比上涨18.7%。乡村短途游、滨海亲子游、古城民俗游成为出行主流。国铁集团消息，今年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启用全新列车运行图，新图共安排途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当前增加106列，重点加密中西部城乡通勤线路，提升城际跨省出行运力，进一步便利群众暑期出行，优化客货运输统筹效率。娱乐方面，湖南卫视歌手

2026节目组近日官宣赛制升级，一次性新招六位补位歌手，演员侯明昊跨界加盟歌唱舞台，并完成首场全开麦直播竞演。彩排片段流出后，其稳定唱功收获网友好评，相关话题连续多日登上文娱热搜。来关注本地消息，欧罗推出暑期专手出行福利，2026届全国高考生、应届高校毕业生凭准考证、毕业证搭配身份证，可免首道门票游览罗浮山、客家婆、航天农业生态园等多家县域景区，多程优惠拉动暑期本地文旅消费。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无限伤。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北京时间8:4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小欢，今天是周二。不管你现在是在赶路上班，还是买菜遛弯儿，还是在家吹着空调收拾家务，那我们都一起来聊聊天，说说身边的一些新鲜的事儿。那先跟大家吐槽一下这个高温的天气。最近呢，刷到一个气象地图，打开这个广东地图，你瞬间会觉得很好笑。为什么呢？啊，整片都是红彤彤的呀，完美复刻了一只油亮入味的这种红烧大鸡腿，真的就像是一只这个红色的大鸡腿。全省集体开启了这种炭火烘烤的模式。出门有人调侃说，出门都不用带这个烤箱了，走两步就自带发烫的滤镜。共享单车坐垫烫的不敢直接坐，还有摩托车也是的，在外面晒一下你都不能直接坐，不然的话真的是会烫屁股呀。不少的网友调侃，广东人的夏天主打一个就地熟透。那咱们惠州呢，这两天本地高温预警呢是持续的生效当中，全天的气温稳定是在27到35摄氏度的。出门啊，真的好热呀。然后呢，这种温度居高不下，闷热感加倍。白天呢是晴空暴晒，到了午后，偶尔呢是会飘来一阵这个短时的雷阵雨。本以为可以降温了，结果这个雨停之后会更加的闷热，桑拿天无缝衔接啊。那一直到周五前后呢，雷雨才会变多，气温呢会稍微回落。所以呢提醒各位啊，这段时间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多喝水，户外作业的时候要避开正午最热的时段，谨防中暑。今天上班这个在电梯门口遇到了一个同事，他直接就走到一楼上去了，他说出发。是的，要出发的一些小伙伴，还有呢要到户外工作的一些小伙伴，都要预防这个防晒还有补水。这时刻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视频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最新的路况，白石路辅路这边东向南的方向，站信路的附近这边是出现了233米的一个拥堵了。惠州大道的北向南的方向，小金河大道附近是有53米的一个拥堵。花园西路南向北的方向，花园北路的附近有168米的一个缓行。再来关注到荣西路这边南向北的方向，桥西四路的附近，还有文广二路的南向北商业中介的附近。那以上的路段呢，都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状态了。8:52，岁月如歌，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的关注节目。

下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来菠萝尝一尝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有人说今年荔枝可贵了，是的，那还是可以尝一尝的嘛。好嘞，欢迎您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件特别暖心还有充满力量的好人好事儿。我们把时间啊拉回到2022年，在浙江的嘉兴桐乡，市民沈东跟同事在路上呢，突然听到这个楼上啊巨响，抬头一看，一名2岁的儿童女童啊，在6楼窗户跌落，卡在了2楼的广告。

0: 台上，随时呢会发生二次的坠落。当时他路上的行人是非常稀少的，来不及等这个救援，因为呢当时非常的着急，孩子正在一点一点的往外滑。千钧一发之际，沈东直接扔掉手机了，跟同事一起张开双臂，稳稳地接住了坠落的小女孩。这是四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儿，这一幕是最美的一接，当时呢是刷屏了这个全网，小女孩保住了性命，沈东也因为这样的一次见义勇为，先后是被评为浙江好人、中国好人、省级道德模范，全国无数人为他点赞。那四年过去了，又发生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我们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之后，跟大伙儿一起来分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5: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4: 如果真的投10000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0: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4: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0: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6: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4: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0: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6: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4: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6: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0: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6: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0: 啊，那怎么办？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2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

0: 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美国与伊朗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约定永久停止敌对行动。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双方通过谈判缓和中东局势表示欢迎，希望美伊坚守契约精神，持续推进后续磋商，以对话化解分歧，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国内方面，文旅部发布端午小长假出行数据，6月19至21日三天，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突破6.5亿人次，同比上涨18.7%。乡村短途游、滨海亲子游、古城民俗游成为出行主流。国铁集团消息，今年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启用全新列车运行图，新图共安排途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当前增加106列，重点加密中西部城乡通勤线路，提升城际跨省出行运力，进一步便利群众暑期出行，优化客货运输统筹效率。娱乐方面，湖南卫视歌手2026节目组近日官宣赛制升级，一次性新增6位补位歌手，演员洪明昊跨界加盟歌唱舞台，并完成首场全开麦直播竞演。彩排片段流出后，其稳定唱功收获网友好评，相关话题连续多日登上文娱热搜。来关注本地消息，菠萝推出暑期专手出行福利，2026届全国高考生、应届高校毕业生凭准考证、毕业证搭配身份证，可免首道门票游览罗浮山、客家婆、航天农业生态园等多家县域景区，多重优惠拉动暑期本地文旅消费。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6: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7: 孩子，你听，
6: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8: 香好甜呐、啊！
6: 人生海海，
9: 人生海海，
6: 尽管忙忙碌碌，
9: 尽管忙忙碌碌，
6: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9: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6: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0: 发现美，
6: 传播美，
10: 传播美。
11: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1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2: 让人目眩神。
11: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

0: 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1: 欢迎您在整点的包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我们在报时之前啊，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一个事儿，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一件特别暖心和有力量的事儿。在2022年呢，很多人都因为《最美一街》记住了一个来自浙江嘉兴桐乡的沈东。这个《最美一街》啊，就是他跟同事走在路上的时候呢，就突然间看到一名2岁的女孩从6楼窗户跌落，卡在了2楼的广告牌上，随时呢都会有2次跌落的危险。然后当这个女孩往下掉的时候呢，在千钧一发之际，她扔掉手机，跟同事一起张开这个双臂，稳稳的这个徒手接住了坠落的小女孩。这个最美一街啊，在当时是刷屏了全网，小女孩的性命保住了，沈东也因为这样的一次见义勇为的行为被评为了浙江好人、中国好人。那谁也没有想到，4年过去了，英雄本色丝毫没有变。就在前不久的6月20号，沈东带着妻儿去温州的洞头海边游玩，30多米开外突然间传来了一个撕心裂肺的一个呼喊，一名10岁的小女孩在滩涂捞小鱼，然后呢脚底打滑掉进海里了，海浪持续把孩子往深海里面推。这个女孩呢个头大概是1米5，60多斤，周边的游客都清楚这样的一片海域啊，水下全都是礁石，暗流汹涌，没有人敢贸然的下水，有人地主竿也根本够不到，孩子脑袋在水里时隐时现，情况非常的危急。那当时沈东听到呼救之后呢，完全没有犹豫，手机都来不及掏，鞋都没有穿，光着脚直接冲到沙滩，扎进了翻涌的海水里。这样的一片海水是踩不到底的，浪头不断的往深海拖拽着两个人，他全程一手托住孩子的腰腹，一手呢是护住他的臀部，尽全力对抗潮水，一点一点的往岸边挪，好不容易呢把呛水的女孩安全的送上岸。那孩子只是轻微的呛水，没有生命的危险，孩子妈妈拉着他不停的道谢。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脚底钻心的疼，因为下水的时候被水下尖锐的礁石划开了一道很长的伤口，海滩上全是血迹啊。当时送到医院缝合了10几针，然后医生说这个创面受损是比较严重的，后续还要做这个植皮的手术。兜里的手机呢也泡水彻底的报废了。之后呢，这个记者就采访了他，问他2次救人怕不怕。沈东的回答非常的朴实啊，他说我自己也是3个孩子的父亲，听到孩子呼救完全是本能，根本来不及多想。4年前高空托举坠楼的这个幼童，4年之后下海勇救落水的女孩，上天入海2次都是直面死亡。他从来没有考虑自己会不会受伤，有没有危险，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孩子护住。我们平时总是说平凡造就伟大，就是英雄呢不是遥远的符号，其实就是我们身边那种看得见危险本能向前冲的这种普通人，真的。然后呢，他不图名利，也不求回报，危险时刻永远把陌生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那通过这个事儿，又让我们再一次的想起了这个中国好人沈东。在这里呢，也要借这样的一个事件提醒各位家长啊，海边还有高层的窗户一定要看好小朋友。那现在夏天到了，很多的一些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去海边，或者是去到泳池，又或者是去其他的一些地方游泳。那这时候真的是一定要看好小朋友，避免意外的发生。

为这个事儿，沈东两次救人，你有什么话想说吗？欢迎您通过关注菠萝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视频号，直接在里头进行留言。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3: 小草，
4: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您
5: FM 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回来，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一个非常暖心的

二，这是来自浙江的沈东，再一次的救人这个事儿。那关注完这个事儿之后呢，就是要提醒各位啊，就是夏天到了，真的要去到哪儿游泳，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孩子。那接下来的这条新闻呢，所有的这个爸爸妈妈也要关注的，宝爸宝妈，事关什么呢？婴幼儿贴身用品的安全。前段时间呢，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这个全网热议的一个纸尿裤检出了甲酰胺的一个风波？那现在呢，国家四大部门是联合成立了调查组，全面核查这个真相。首先来梳理一下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6月18号，权威媒体发布了一个检测的报道，然后呢，委托专业的实验室抽检市面上多款主流的婴幼儿纸尿裤，就包括很多知名的品牌都检了。然后检测结果显示，多款产品当中是检出了这个甲酰胺这样的一种有毒的物质。报道呢还提到了这个婴幼儿血尿样本的检测成分，然后长期穿戴或造成健康的损伤。这个消息一出啊，真的瞬间引爆了母婴圈呢、啊、大量家长呢是恐慌退货，全网疯狂的讨论纸尿裤安全的问题。这个事件很快就出现了反转，受访专家发布声明否认相关检测的结论，行业协会也称报道缺乏科学和严谨性。但是呢，采访记者放出了录音，表明专家是被迫发布澄清声明的。这个涉事的各大品牌同步发布了第三方的复检的这个报告，表示自家的这个产品呢，没有检测出这个甲酰胺。这一时间啊，说法就是各种各样的说法，家长是越看越迷茫啊，分不清到底哪些纸尿裤存在安全的隐患。这个事件持续发酵之后呢，国家层面高度的重视。6月22号，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还有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四大部门是联合成立了一个专项的调查组，全面进驻，然后呢核查这个纸尿裤甲酰胺的相关的问题，后续呢会公开完整的调查这个结果，对违规企业依法从严处理，给全国的亿万家长一个权威的答复。那很多家长可能就是不清楚，可能你正在听节目，你也不清楚甲酰胺它到底危害有多大。什么叫甲酰胺？首先来科普一下，甲酰胺呢，它是属于1B类的生殖毒性物质，我国化妆品目录明确禁止使用，长期微量皮肤的接触还有渗透会损伤孩子的肝肾，干扰内分泌和生殖系统的发育。纸尿裤啊，那真的是就是想到你会觉得太恐怖了。残留呢大多是什么呢？来自于腰围还有腿围弹性橡筋，还有呢是层间的这种复合胶水，无纺布的柔软的助剂，生产环节管控不到位，就会出现一些残留。更关键的一个行业痛点是什么呢？目前啊，国内现行的婴幼儿纸尿裤的一个国标，它并没有把这个甲酰胺列入一个强制检测的项目，所以呢，这就造成了部分产品哪怕检出了微量的甲酰胺，从标准的层面看，它却是合规的，存在明显的监管盲区啊。所以呢，这也是这样的一次风波暴露的一个核心漏洞。这次呢，四部门联合调查，不只是查清涉事品牌它是否超标了，更会推动两大整改的方案。首先呢，是统一权威抽检的这种标准，杜绝企业单独送检还有数据不具备参考性的情况。第二呢，是推动修订婴幼儿纸尿裤的一个国家标准，把甲酰胺等有害的物质纳入强制检测的清单，补齐行业的监管的短板。那所以呢，在这里要给各位宝爸宝妈一个临时建议啊，近期如果你要更换纸尿裤的话，可以多留意产品的质检公示，尽量的选择检测项目齐全，还有主动公示有害物质筛查报告的一些品牌。还有就是如果你们家孩子在穿戴这一款纸尿裤的过程当中啊，就

是皮肤有泛红、瘙痒，要及时的停用观察了。婴幼儿用品无小事，就是多部门的这种联合介入，就是用权威调查来消除家长的一种焦虑。倒逼行业升级原料跟生产的管控，守住宝宝贴身的安全防线。那就是你这段时间刷到的一些视频，就是有关于这个纸尿裤出现了甲酰胺这个事儿。那现在的话呢，这个四部门呢已经是联合调查了，接下来的话这个调查结果怎么样，就会后续的继续的关注。

最近的天气真的很热，打开这个广东地图你会发现，这就是仿佛就像是一个红色的被烤熟了的鸡腿。广东出门三件套是什么呢？防晒霜、遮阳伞、湿毛巾。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有人说这空调就是一个续命的神器，离开空调半步你会觉得你像在渡劫呀。这就是最近的天气啊，现在的风吹过来都是热的，连晚风都不带一丝的凉意。上段时间你有买这个榴莲冰粽吗？吃一颗榴莲冰粽你会觉得哇，瞬间好像到了天堂一样。那么热的天气你想当什么呢？有人说我想当风。

0: 虎的。
1: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0: 热乎的。
1: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

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美国与伊朗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约定永久停止敌对行动。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双方通过谈判缓和中东局势表示欢迎，希望美伊坚守契约精神，持续推进后续磋商，以对话化解分歧，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国内方面，文旅部发布端午小长假出行数据，6月19至21日三天，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突破6.5亿人次，同比上涨18.7%。乡村短途游、滨海亲子游、古城民俗游成为出行主流。国铁集团消息，今年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启用全新列车运行图，新图共安排途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当前增加106列，重点加密中西部城乡通勤线路，提升城际跨省出行运力，进一步便利群众暑期出行，优化客货运输统筹效率。娱乐方面，湖南卫视歌手2026节目组近日官宣赛制升级，一次性新增6位补位歌手，演员侯明昊跨界加盟歌唱舞台，并完成首场全开麦直播竞演。彩排片段流出后，其稳定唱功收获网友好评，相关话题连续多日登上文娱热搜。来关注本地消息，菠萝推出暑期专属出行福利，2026届全国高考生、应届高校毕业生凭准考证、毕业证搭配身份证，可免首道门票游览罗浮山、客家婆、航天农业生态园等多家县域景区，多重优惠拉动暑期本地文旅消费。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做个快乐的岭南人，这夏天怎么能少得了荔枝呢？说到荔枝，那肯定就是罗浮山荔枝嘛。

去龙山还能吃荔枝，还能游罗浮山，那真的很羡慕全国2026年的应届高考和高校毕业生啊。因为这个暑期出行福利，我们刚刚在这个新鲜派里头也听到了，就是罗浮山风景名胜区、广东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客家婆景区，还有里义金钱龟生态园、蓝门田园康养生态旅游区、山下13689酒店以及山下农场都是免门票进入的呀。怎么我当年毕业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福利呢？不过呢，最近要去罗浮山的一些朋友真的要关注一下啦，因为呢最近真的好热呀，广东红得发亮，活脱脱的一只刚刚出锅的红烧大鸡腿。目前的话，全省同步高温烘烤，咱们惠州这两天更是闷到极致了，一早起来没有凉风，白天大太阳暴晒，偶尔飘过一阵雷阵雨，以为能凉快一点吧，但是呢雨停之后就湿度飙升，直接变成了天然的桑拿房。最近的网上各种热梗刷屏，出门五分钟汗流两小时，提醒各位大家要避开正午的时候这个出门了，还有多喝水，做好防暑防晒。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近期备受关注的纸尿裤的一个事件，甲酰胺。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居家安全的警示新闻。因为家家户户都会遇到厕所堵了这个事儿，然后呢都会用洁厕灵啊、管道疏通剂，操作不当就会造成严重的灼伤和中毒。前不久呢，多地发生了这个同类的一个事故啊，有男子在疏通马桶的时候被强碱液喷溅严重烧伤。先来说说这个真实的案例啊，一位市民呢在家里的马桶堵塞之后呢网购了一个先来说说这个真实的案例啊一位市民呢在家里的马桶堵塞之后呢网购了一个固体的管道疏通剂，没有提前抽干马桶的积水，他直接就把这个强碱的疏通粉末倒进了马桶里头。然后呢，这个管道疏通剂的主要成分应该是这个氢氧化钠强碱，氢氧化钠它遇到水的时候，它会瞬间的剧烈放热，然后液体会瞬间沸腾，在密闭的马桶内压力会骤升，然后呢滚烫的腐蚀性的液体会直接喷溅出来，然后大面积的灼伤了男子的面部、手臂，还有眼角膜也受损了，送医抢救很久才脱离危险。还有不少案例，市民为了清洁效果好，先后用洁厕灵和84消毒液打扫卫生间，密闭的空间内就会产生一个剧毒叫氯气，使用者吸入肺后肺水肿、呼吸困难，送急诊抢救。就很多家庭在清洁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误区，觉得这个清洁搭配去污效果更强，殊不知这几种常见的组合它属于致命搭配呀。这里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讲清楚，首先洁厕灵跟84消毒液它是绝对不能混合使用的，因为洁厕灵呢它的核心是盐酸酸性物质，84呢它是含氯酸钠的，两者它相遇的话会生成黄绿色的剧毒的氯气，在密闭的卫生间里如果不开窗，短短几分钟就会出现胸闷、喉咙溃烂、剧烈的咳嗽，重度吸入会造成呼吸衰竭，它没有特效药可以救治，哪怕先用马桶刷过水，残留的液体相遇依然是会释放一种毒气的。所以记好了，洁厕灵它不能和84消毒液共同使用，还有这种固体的管道疏通剂它不能搭配洁厕灵和消毒液，强碱遇到酸性的清洁液，它不仅会释放毒气，还会剧烈的喷溅。因为呢，强碱强酸双重腐蚀，它会腐蚀皮肤、眼睛，还有碱烧伤，它的渗透会更深，损伤是不可逆的。记得了，还有什么呢？洁厕灵搭。

配小苏打漂白剂，会快速的起泡飞溅，强酸溅到皮肤会使腐蚀脱皮，溅入眼睛呢会造成眼角膜永久的损伤。所以呢要跟大家讲正确的安全的使用规范是什么呢？首先，遇到任何强碱性的疏通剂还有洁厕的产品，全程都要打开窗通风，佩戴橡胶手套还有护目镜。不要就是俯身凑近这个马桶地漏去观察，然后呢管套疏通剂在使用之前务必要抽干马桶还有地漏的积水，少量多次倒入，禁止一次性大量的投放，严禁使用热水，因为会加速放热的这个喷溅的风险。以及什么呢？不同的清洁剂它要分开使用的，用完一类之后大量的清水冲洗干净，间隔半个小时以上再用另外的一款。以及你在买了这样的一些清洁剂，不管是洁厕灵、八四消毒液，又或者是管道疏通剂，它都要单独的放置，远离儿童、食品，不要混装在同一个清洁桶内。就万一发生意外的话，急救步骤一定要牢记，皮肤被灼伤了，立刻用流动的清水冲洗15分钟以上。如果溅到眼睛里面去了，要撑开眼皮用清水冲洗，不要揉搓，也要马上就医了。如果吸入了一些刺鼻性的毒气，出现胸闷恶心，要立刻转移到另外一个房间，然后立刻去就医了。就是可能不说大家都不知道，哇、哦、原来这个洁厕灵是不能跟八四消毒液一起使用的，原来这个管道的这种固体的疏通剂它不能跟洁厕灵一起用的，原来一些强碱性的跟强酸性的一些清洁剂它也不能一起使用的。说完之后就知道了，其实呢有消防员这个使用了这个固体的管道疏通剂，就给大家做了一个实验，直接放到一个这个罐子里头，然后刚倒进去里头的水就沸开了，然后呢喷溅出来。所以呢就是您不知道啊，然后使用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失误的操作。所以不知道这个就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种固体的管道疏通剂，它在使用的时候它上面有没有一些使用说明，大家有没有好好的一些去读一读。我觉得这种比较危险的这种管道疏通剂在使用之前真的要标注好使用的方法，而且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用一些比较安全一点的，或者是生产一些比较安全一点的管道疏通剂。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近期就是发生的一件事儿，就是一个案例，一个市民在家里通马桶的时候啊，就用这种固体的管道疏通剂，然后呢直接倒进马桶，然后被烧伤的这个事儿。所以呢通过这个事儿也让我们关注到了，就是家家户户都在用的这个洁厕灵和管道疏通剂，操作不当的话就会造成严重的灼伤。来看到大家的留言吧，这位是来自明明，他说小欢呀今天真的好热呀，我感觉广东这只大鸡腿都不用腌制了，太阳全天的慢火烘烤，而我们就是附带的配菜。你是哪一根菜？是配菜。你会觉得这样的天气在家就靠空调啦，出门就靠毅力了，户外站十分钟衣服都能拧出水。我们还有好几期的这个诵读会没有拍呀，所以我在想这样的天气怎么出去拍呀，可能还没出门这个妆就已经化了，衣服就已经

湿透了。我们来抒发一下广东的高温天气，来做首诗吧，9: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欢迎您继续关注。

欢迎继续关注节目。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其实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个居家安全，家家户户都在用的这种洁厕灵还有管道疏通镜，操作不当就会造成严重的灼伤。所以呢，家家伙儿在使用这样的一些产品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好它们是碱性的还是酸性的，要怎么样使用，以及不能跟什么东西一起搭配使用。比如说这个洁厕灵就不能和84消毒液一起使用，然后呢这种固体的管道疏通剂它就不能和洁厕灵一块使用。好嘞，那聊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到跟每家每户，尤其是家里有学生的朋友息息相关的一个新闻，眼镜配眼镜，眼镜配的准不准，它是会直接影响到视力健康的。那最近的话，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发文了，全面整治眼镜制配的行业，全链条严格监管。这个事呢，就是什么呢？就事关这个眼镜的配置，官方要出手了。现在的话，你会发现青少年近视的越来越多了，近视率越来越高啊！不管是学生、上班族，配眼镜几乎是刚需，因为看不见了嘛。但是呢，很多人配眼镜都踩过坑啊！戴上新的眼镜之后，你会觉得头晕眼花，还有呢，头晕脑胀，度数呢越戴越深，配光、散光配不准，甚至很多小店验光设备老旧，从来都不去调，然后验光师没有专业的这种资质，随便的测两下就配镜了。长期佩戴这种度数不合适的眼镜，会加剧视疲劳、斜视，还有让这个近视的度数快速的上涨，对正在发育的孩子伤害是最大的。那针对这样的一种行业的乱象，市场监管总局呢近期印发了专项的监管通知，从五大维度来实现眼镜的生产、验光还有配镜、销售、维修全链条的监管，相当于整个给整个眼镜行业上了一层紧箍咒。第一是人员管理的资格，就要求所有的门店的验光配镜工作人员必须是持证上岗，就像我们一样持证上岗，你要有这个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不然你就不能上岗。那你验光的话，你也要有验光的这个资质资格证。第二是严查强制进量设备，像验光仪还有呢这个焦度计以及验光镜片箱这三类核心的设备，它属于法定的强制定制的器具，必须是定期的校准，张贴合格的标识，以后呢执法会重点的查处超气没有检还有检定不合格私制改装设备的一些门店，一经发现直接处罚，最高可以罚2000元。第三呢是规范镜片还有隐形眼镜检测的流程，门店进货必须要保存这个镜片的质检报告，保证顶焦度、透光率还有呢厚度的数据是准确的，杜绝35的劣质镜片、不合格的隐形眼镜流入市场。其实有时候我在这个，因为隐形眼镜我经常都是在网上买的，然后他买的这种隐形眼镜，他真的他只能给你一个整的度数，就比如说100度、200度、150度，他没有这个很准确的，比如说我是125度，那我应该是买100度还是150度呢，他没有这个准确的数据。但是呢像那种美瞳的话，你可能只有时候只戴一天或者是两天，就戴的时间不长，但实际上可能对眼睛也是会有损害的，因为它的度数是不准确的。

在这里的话要给大家分享两个配镜避坑的小技巧。第一呢，你进店的话，如果你要配眼镜，首先要看这个验光设备上的一个定期合格标识，确认这个标识它是在有效期内的。第二是要主动的查看验光师的职业资格证书，给孩子配镜尽量的选择正规的这种门店。第三呢，新眼镜佩戴超过一周，如果你持续感到头晕恶心的话，要立刻回去复查这个验光的数据，保留验光的单据，方便维权。还有呢，视力健康不可逆啊，官方这样的一次专制的整治，就是要守住青少年的这种视力防守的底线，规范行业的乱象，保障大家都能够配到精准的安全的眼镜。有个朋友问我，他说你有近视吗？你还戴隐形眼镜？我不单只有近视，我还有散光。就平时的话，因为度数都不是很高啊，所以呢我就一直都没有戴眼镜。但是呢，如果要出去拍东西的话，就一定要戴了。因为有时候呢他们举着那个词啊，我会看不清，太远的话。像上一期的诵读会，就是上两期的诵读会，我们就是去户外拍的嘛，然后那两期我们都是举着词，他们说能看清吗？我说看不清。所以呢，现在他们就要求你下次出来一定要戴眼镜。好嘞，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许多的一个新闻，包括好人好事儿这个暖心的事儿。来自浙江的沈东，在2022年之后的今天，4年之后，他再一次救人。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视光眼镜的配置，官方出手了。以及四部门联合调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疏通厕所疏通剂，男子疏通厕所被烧伤，险些丧命。那日常的使用的洁厕用品要注意什么呢？就我们刚刚也已经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好嘞，节目马上就要结束啦！再一次的通过1073这道电波提醒各位，天气炎热，注意防暑、防晒，还有注意补水。提醒大家避开这个正午太阳正热的时候出门，要多喝水，做好防晒，就不要被高温烤中暑啦。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欢，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惠州博罗区域首个探访锂电行业，首批近零碳智慧园区；博罗三个村入选省级名单；7月5日起，博罗新增12处视频监控抓拍点位。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博罗县圆洲镇的新旺达惠州新能源产业基地。该园区通过综合能源系统建设、光储充一体化运行、设备节能改造等举措，综合能耗降低10%至20%，绿色能源占比达80%，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走进该园区，综合能源管控中心的大屏实时显示光伏发电量、储能充放状态等数据。光伏停车场顶棚在日光下持续转化电能，沿路节能灯整齐排布，生产车间节能设备有序运转，处处彰显着低碳发展的底色。作为国内锂电行业首个近零碳智慧园区，新旺达博罗园区沿着国家示范项目多能互补集成、源网合储、体化近零碳的路径推进建设。2017年起，园区历时3年建成屋顶分布式光伏、储能电站、燃气分布式发电设施，配套水蓄冷制冷机房与充电桩，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光储充一体化管控调度，园区综合能耗降低10%至20%，绿色能源占比达到80%。新旺达集团能源管理部负责人欧阳明利：
3: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致力于这种绿色的这个转型，在持续加大这些力度。我们从工艺啊、设备啊、系统这些管理都会深化一些节能的举措。
2: 园区从工艺、设备、系统管理四个层面深挖节能潜力，各项举措扎实可量化。园区累计更换20000余盏高光效 LED 灯具，照明能耗下降50%，每年可节约成本300万元。空压系统通过变频改造、余热回收与高效设备替换，能耗下降15%以上。空调制冷系统采用水蓄冷加智能变频模式，利用夜间低谷电价蓄冷，白天试冷，能耗降低20%。工艺环节通过余热回收、设备升级与产线优化，推动单位产品能耗逐年下降。园区还建成以储能技术为核心、智能管理系统为中枢的光储充一体化微电网，实现绿色发电、灵活储能、有序用电的有机结合。目前，园区拥有国家级绿色工厂、省级绿色工厂各一家，通过 ISO 50001能源管理体系、清洁生产等认证，绿色资质成为企业降本增效、提升市场竞争力的硬核支撑。
3: 第一个有一个降本的作用，第二个呢，其实也是会提升我们一些企业的一些形象，还有对我们的产品的竞争力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我们现在已经多处在申报一些绿色工厂啊，国家级的、市级的、省级的都在逐步的推进。
2: 园区还推动全员低碳行动，每年节能宣传周参与人数超1万人，绿色理念正在转化为全员行动自觉。面向未来，新旺达将持续加大低碳技术研发力度，依托内部研发与外部资源双重支撑，深化节能降碳实践，为国家双碳目标稳步推进贡献企业力量。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张军健报道。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我县柏塘镇高桥村、恒河镇郭前村入选绿美古树乡村，工庄镇背头神村入选绿美红色乡村。全媒体编辑报道。日前，博罗县公安局发布通告，2026年7月5日将启用12处视频监控抓拍新点位，包括龙华镇、罗阳街道、长宁镇、龙溪街道等路段，对闯红绿灯、违停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国内方面，文旅部发布端午小长假出行数据，6月19至21日三天，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突破6.5亿人次，同比上涨18.7%。乡村短途游、滨海亲子游、古城民俗游成为出行主流。国铁集团消息，今年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启用全新列车运行图。新图共安排途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当前增加106列，重点加密中西部城乡通勤线路，提升城际跨省出行运力，进一步便利群众暑期出行，优化客货运输统筹效率。娱乐方面，湖南卫视歌手2026节目组近日官宣赛制升级，一次性新增6位补位歌手，演员侯明昊跨界加盟歌唱舞台，并完成首场全开麦直播竞演。彩排片段流出后，其稳定唱功收获网友好评，相关话题连续多日登上文娱热搜。来关注本地消息，菠萝推出暑期专手出行福利，2026届全国高考生、应届高校毕业生凭准考证、毕业证搭配身份证，可免首道门票游览罗浮山、客家婆、航天农业生态园等多家县域景区，多重优惠拉动暑期本地文旅消费。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一名7:30新鲜派，记得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美国与伊朗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约定永久停止敌对行动。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双方通过谈判缓和中东局势表示欢迎，希望美伊坚守契约精神，持续推进后续磋商，以对话化解分歧，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国内方面，文旅部发布端午小长假出行数据，6月19至21日三天，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突破6.5亿人次，同比上涨18.7%。乡村短途游、滨海亲子游、古城民俗游成为出行主流。国铁集团消息，今年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启用全新列车运行图，新图共安排途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当前增加106列，重点加密中西部城乡通勤线路，提升城际跨省出行运力，进一步便利群众暑期出行，优化客货运输统筹效率。娱乐方面，湖南卫视歌手2026节目组近日官宣赛制升级，一次性新增6位补位歌手，演员侯明昊跨界加盟歌唱舞台，并完成首场全开麦直播竞演。彩排片段流出后，其稳定唱功收获网友好评，相关话题连续多日登上文娱热搜。来关注本地消息，菠萝推出暑期专属出行福利，2026届全国高考生、应届高校毕业生凭准考证、毕业证搭配身份证，可免首道门票游览罗浮山、客家婆、航天农业生态园等多家县域景区，多重优惠拉动暑期本地文旅消费。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11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
1: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2: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1: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2: 听到了吗？
1: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3: 丰收啦，
2: 丰收啦，该吃饭啦。
1: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2: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1: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4: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5: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
6: 我是小草。
5: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有关于新能源汽车的一些话题哈。
6: 嗯，
5: 近两年呢，十万级的纯电 SUV 市场已经成为国内新能源汽车赛道当中竞争最激烈、增长也是最核心的一个战场之一，而且呢，也涌现出了多款的月销上万的车型，越来越多的汽车的商家在该细分的市场强势发力，在新能源市场耕耘多年的像长安起源也带来一棒重款的产品，就是长安起源全新 Q05。
6: 对的，在长安起源

0: 那这款车看到了哈，它的这个售价是没有公开的，而是有个什么现交的一个车型啊，这款是老车了，那么在是2025年的时候出来的。
1: 对，
0: 那么如果有喜欢长安的朋友们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款车型，
1: 我估计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一些车主已经在开这个车了。
0: 嗯，
1: 那在开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些什么样的体感的感受，都可以通过我们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分享一下。那我们先看看最近也有一些人在做一些简单的试驾了，看看他们试驾的一些感受是不是跟你买的这个车的感受是一样的。
0: 嗯，那这款是比较小型的纯电 SUV 哈，我们看到呢，这款车它是有配备了激光雷达跟 FSD 的一个可变阻的泥减震器。
1: 嗯，
0: 那么这些硬件来看的话呢，其实这款车在小型 SUV 当中还是有点吸引人的。
1: 对，而且呢可能在这个价格方面很多人说还是没有那么的吸引人，不过呢在这个驾驶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它无法是体验这个起辅助驾驶的能力，因为这个车呢并非是激光雷达版的，不过仍然配有 LRG 的一个辅助驾驶，具备不错的 LCC 的车道领航的辅助功能，而且全系都搭载了最大功率120千瓦的前驱动的一个电机，而且整个的续航是405公里和506公里两个版本。
0: 嗯，它是有支持这个3C 快充的哈，所以说它这个大概是充到80左右的电量是要15分钟左右。
1: 对，
0: 那么此前有朋友说他们开的这个405的一个顶配版呢，它的舒适度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本次呢也是给我们大家一致分享了这个所有的一些配置哈。
1: 对，首先呢在动力方面呢，它的这个整个实验体验下来预计是7秒钟的一个增速的成绩，那该车呢也提供了一个标准舒适运动个性化和 AI 智能共五种的模式，那个人呢可能比较推荐的就是一个标准模式，因为它这个是适合我们日常驾驶的一个感受的。
0: 嗯，这款车大概就是10万块以内的车哈。
1: 对对，
0: 那如果就是你们有看到这个长安的车型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这款也是去年的款了，不知道今年有没有上新的。
1: 对， 对，如果呢就是在价格方面有所就是有想法的话，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下哈。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最近呢有一些网友也出了一些车友圈里的一些话题，说到这个小鹏X9在二手市场现在是真的跳水了吗？
0: 我们看到呢其实在它前两款的车型来说的话，其实跳的挺夸张的。
1: 嗯，
0: 2024年的这个610的长续航 Pro 呢，这个新车直角359800。
1: 嗯，
0: 那么现在呢，二手跑个2-3万的精品车源，成交价直接腰斩到21万了，就直接少掉了14万到15万的价格。
1: 很多网友说，它不是这个车不行，是这个新车市场这个增配降价的打法太猛了。就像我们说，在今年开始上市的这些新能源汽车的款式太多了，而且呢很多一些款式在这个核心的技术方面呢，舒适度方面又提了几个高度了哈。
0: 对，你看看就是说这个车没想到就是开了2年不到的价格直接跌到就是少掉15万的价格，
1: 十几个 W 的出去了。
0: 对的，我们看到的这个版本的话，它是个702超长的续航 Max 版本呢，其实在二手流通呢其实还是挺多人的。
1: 嗯，
0: 它里面是带了这个双激光的雷达，还有全场景的一个XNGP 哈。
1: 嗯，
0: 3万公里的精品车现在才只要23万左右，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还有呢像这个610长续航的 Pro 版的21万左右也能拿到，那高速的 NGP 也够用，但少了一个城区智驾和零重力的座椅，那这两件东西值不值2万呢？很多人说就看你主要是在城区开，如果每天堵在高架上，这个 XNGP 能够让你轻松不少，这钱也别省。如果大部分你是跑高速的 Pro 版呢就足够了。
0: 我觉得正常的话其实那个 Pro 版已经很足够了，
1: 足够了。
0: 你说我们自己在城区的话有必要就是天天开那个城区的驾驶嘛？
1: 对对对，
0: 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去一定要去买这个啊。然后第二个呢，除非刚刚讲的你是想要做一个就是以后的话会有 L3 的一个智能的辅助驾驶，如果想要等到那个时候的话呢，才能去就是要会选择这个 XNGP， 就是会比较轻松一些。
1: 你看它在2026款的一个超级增程版的二手车目前也要28到31万，而且这个续航已经干到了1602 2公里，彻底呢也是干掉了长途的焦虑啊。
0: 嗯，
1: 但这个车刚上市不久，二手溢价还比较高，不着急的话可以再等等，那价格可能会回落到26万元。

0: 左右。
1: 所以说，看你这个电车一下就是一下地啊，直接就腰斩了啊。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你想买 MPV 的时候呢，真的是可以去买一个二手的，性价比高一点的哈。因为现在我们觉得买车它不像我们以前那油车那么保值，而且它也不是理财产品，也不会升价，也不会溢价，一定要等到自己合适的价格再出手。
0: 对，主要还是看要看荷包，因为这个新能源车更新迭代太快了，几天几天就出一个新的车款哈，
1: 基本上一天同时出几款。
0: 对，你看像六月份我们从做节目到现在已经介绍了十几个新款了，是了哈。
1: 你说今年可能有几百款的上新的这个品牌啊。
0: 对对对、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也是很多的人说不知道为什么奔腾小马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又翻红了。因为这个奔腾小马出了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前半年可以说是默默无闻，就是在我们2026年过完年之后一下子就火了。其实在去年11月份或者前年的时候已经听过有补贴的政策哈，因为这个非常的可爱啊，也是我们很多的一些女生所选择的。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车有些什么样的，我们也可以多去再次的了解一下。
1: 其实我觉得五菱宏光里面有很多特别可爱的车型，不一定要选择刚刚我们聊的那个话题哈。
0: 但是因为有些网友我看他们留言说到了这个车啊，
1: 是奔腾小马的话呢，很适合我们老头乐，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性价比高的小车小汽车。但是呢这个车呢只能够在平常你就买菜啊代步啊
0: 接个小孩，
1: 不能够上高速，因为那个车特别的飘。
0: 它只能是在就市区
1: 就
0: 城区里面，
1: 速度很
0: 很慢，
1: 对对对，慢慢的。但是它价格就在那里啊，2万块钱，然后除掉了这个我们的补贴，可能就大几千块你就能买到一部小马奔腾了。所以有的时候老头乐他们就会我们的这个年轻或刚开始没有买过车的朋友是第一部车可以去尝试一下。
0: 那如果呢大家就是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解到更多的相关的一些新能源话题，也不妨呢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博乐电台正在为你开通当中啊。那我们再来说说新能源车，有800公里续航的电车可能就会减少了很多人续航焦虑这件事。
1: 对，其实
0: 有哪些车可以推荐呢？
1: 我觉得这个不要说800了，600左右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是非常的适合，
0: 就是城区上下班。
1: 你想一想吧，800的一个说是800哈，那它的虚标时标大概就是打个8折，就640。640你在这个城区开一周的时间，绰绰有余了，
0: 是足够了哈，
1: 完全足够了啊。
0: 对，
1: 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已经解决了很多这个焦虑的问题。那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续航数字的事情。
0: 而且说到这个标准下的一个续航，实际用来普遍打着，就像您刚说的，长途高速啊，开空调啊，冬天的低温，这些场景都会让实际这个续航，
1: 你就算它是打8折7折嘛，对不对？那就500公里已经足够了。
0: 对，而且呢这也是能够从根源上解决我们新能源车主的一些焦虑了。
1: 我们看到他推荐的是什么呢，我们腾势的 Z9 哈。那这款车呢它的标配是1036的续航。那么也是这辆榜单当中的一个比较厉害的靠前的列装车。30万以内的同级别呢有很多的这样的竞争力的车型，但是呢槽点就是呢这个腾势的品牌呢保值率可能比较低哈，就是说这个车好开是好开，但是呢一下到二手市场的话它的保值就特别的低了，
0: 就贬值率比较低一下。还有呢极客007在轿车里表现还是值得聊一聊的，像它这个价位是在22万出头，标的标准呢是905公里的续航。
1: 是的，
0: 那这个组合在整张这个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个车当中呢它的口碑还是不错的，但这个各的价位的竞争力选的时候也要横向多对比，已经达到了22个 W 了啊。
1: 但是我觉得20万出头的话极客呢还是挺吃香的。因为在这个我们的新能源品牌当中的话呢，这个极客的很多车型009 007 001都是造型比较优越，
0: 而且
1: 呢
0: 时尚一点，
1: 900公里的续航，就是我不管你是1000还是900还是800，已经满足到我个人的一个需求，不管你是1000还是800，我都可以就是不考虑这个
0: 续航的焦虑，
1: 对续航的焦虑，所以这个是一个不是说什么优点跟缺点的。
0: 那
1: 价格还挺好的，22万左右。
0: 极客007还有这个豪博 HT 啊，也是 SUV 里最值得关注的一款，价位也是在21万以内。也是达到了825公里的一个续航，而且这个入门门槛在这批车里算是低的。而且这个豪博呢是背靠了广汽埃安的体系，售后网络比一些新的实力要比较稳，适合对品牌售后与顾虑的一些买家。
1: 对的，
0: 就是它的售后是比较的，
1: 因为我们也知道啊，广汽现在在新能源当中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因为它是什么呢，我们的就是我们的
0: 自主
1: 我们的就是滴滴司机啊，我们所有的一些网 约车都是这个广汽埃安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就是售后啊，还有一个就是维修的方式是非常有保障的啊，有保障的。所以朋友说，如果会选这个浩博的话，这个车不妨可以去看一下，
0: 因为它的这个在就是路上行走的车辆
1: 比
0: 较
1: 多，
0: 所以它的维修啊各方面
1: 就是倒闭的可能性也
0: 比较
1: 小。
0: 对，像之前我们听到很多的一些。抖音头部的一些主播说车，他说其实你买车一定要买这种批量大的，
1: 不要买那种就是绝版的，
0: 绝版的
1: 那种
0: 是更新换代版的，
1: 就是腰斩的，然后呢那个车企快倒闭的，因为你买了之后你
0: 换个零件都不知道去哪里
1: 买，太难了。
0: 对，那接下来再来说说就大家比较认可的特斯拉的 Model 3和特斯拉的 Y， 放在这份榜单也挺有意思，因为电池容量比其他车可能要小一点点，但续航呢照样就进了800公里的这个俱乐部，说明呢这部车的电耗控制做得比较扎实，而且呢很多人说特斯拉呢除了这些优点之外，有个槽点要和大家就是清楚的说一下，就是因为它的内饰有点简陋，
1: 像毛坯房嘛。
0: 对，
1: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会买特斯拉的人呢，他一定是追求他的电池跟电机啊，然后呢这个
0: 要求它的内饰了，
1: 它的电池基本是很真实的，就是说它能800它能开9折，
0: 没有削减量，
1: 对，打9折，最多就打9折左右，所以说这个车这个电池很耐用，就不像那种普通的
0: 国内车可能80%, 60%, 80%。
1: 我跟你说，像我未来的话，就是打6折都敢的。然后呢，像
0: 新车落地就要可以打6折吗？还是在
1: 它的电池
0: 过程当中慢慢的削减了？
1: 不是，它电池就是虚的，就是说。可能他800的话，如果他要又开空调，然后呢又是刚刚讲冬天又冷啊，然后各式各样的就是极冷极低的这个情况下，他
0: 的
1: 电池耗电特别不好，还有是上高速开得快，他又打6折7折了。
0: 那就看我们人类是喜欢是
1: 特斯拉是完全不会的，
0: 对，就在这个能耗电量方面是实打实的告诉你这个数字。
1: 但唯一刚刚就讲真的是
0: 内饰
1: 能不能给我们就是像国产车那么的豪华呢？
0: 那可能等于是你内饰也做的豪华了，电池又有保障，估计这个米也会蹭蹭的往上涨。
1: 没问题，我相信我们的就是如果它已经各方面做的好，应该在我们因为它的这个二手保值率特别的高，如果它里面的内饰特别好的话，我觉得 很吸引我们女性朋友去买。
0: 那我们再来说说比较高的一段车，就来自仰望 U71V， 续航也过了1000公里，但65万多的一个售价已经超出我们很多普通家庭的这个限额了。
1: 对，你听到仰望了，我都已经要仰望起来了，
0: 整个头都开始要仰起来了，都定下来了。
1: U7U8 这些就是比较顶端的车型了，但是我们刚刚讲的他们买车他已经不是在我们的就是家庭代步的一个考虑问题，但是呢这款车还是特别的厉害的。
0: 对，还有我也看到博主也说到上界 Z7， 它的整个续航是905公里，也是可以值得去考虑的啊。还有小米鱼7也是达到了835公里。
1: 就我们发现其实在我们的 SUV 或者是 MPV 当中的话呢，他们已经超过了800公里的车已经不超过不少于30部了。
0: 对，
1: 现在我们其实
0: 已经这里都能看到有22部了。
1: 对，我们只是需要说看它的配置啊，还有价格方面，还有就性价比方面，以及呢就是你是追求城区驾驶呢，还
0: 是
1: 说
0: 高
1: 速驾驶？
0: 对，
1: 它的这个驾驶功能越高级别的话，可能这个
0: 价格
1: 就
0: 越高一点。对，
1: 是的。
0: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我回来继续和大家分享新能源车的一些话题。
1: 我们稍后见吧。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4: 果园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5: 昔日
6: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5: 未来，
2: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5: 我们低头耕耘

0: 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1: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一起走进杨村镇杨河村，了解杨新湖环湖绿道如何变成村民幸福道的新农村故事。近日，杨村镇杨河村的杨新湖环湖绿道建成投用，这条绿道串起湖光山色，成为生态便民美丽的滨水廊道，让杨河村的绿美底色更加鲜亮。沿着绿道漫步，平整的路面干净整洁，湖心绿岛静卧水中，岸边绿植错落有致，防古雕花木栈道曲折探入湖面。据悉，该项目于2022年启动，全长约2.6公里，环绕形似 H 的杨新湖水库而建。建设过程中同步实施河道清淤、岸线整治、绿化提升等工程。昔日杂草丛生、环境杂乱的湖岸，如今实现了美丽蝶变。村民：
2: 现在是改变了很多，就是环境好了，空气好了。还有一个绿道、木栈桥、绿化也是做得非常完善。有很多村民呢，远的吧，就骑着摩托车，到那里放着杨新湖那里绕一圈。有一些近的吧，就两夫妻啊，每天晚上都会去那里散步。
1: 良好的生态是杨河村最鲜明的发展底色。作为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近3年来，杨河村在村旁、路旁、水旁、宅旁等区域累计栽种树苗近5000棵，已建成2处公共休闲绿地、2条绿化景观道路以及1片景观生态林。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同时，也为当地村民创造了就业岗位。杨村镇杨河村村委委员林建文：
3: 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平时也有，现在有村民在那边务工，就是维护那些基础设施啊，还有管护那个绿美那方面的，都有，就是说安排就业这方面。
1: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一起走进了杨村镇杨河村，了解了杨新湖环湖绿道如何成为村民的幸福道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4: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5: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6: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5: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6: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5: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6: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7: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6: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7: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6: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7: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6: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7: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

0: 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1: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四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 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0: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2: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2: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博罗的日子里。
2: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博罗的日子里。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3: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4: 好的，欢迎在半点的报时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在6月22号啊，也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小米汽车正式的宣布旗下呢高性能的旗舰SUV 小米鱼7 GT 啊，已经正式和大家见面了。
2: 对，我们看到的是一张这个赛图哈，
4: 对，
2: 它是在德国的纽博格林的北环赛道当中呢，成功完成了全球首次全程无人自动驾驶完整计时圈，
4: 对，
2: 而且速度是10分29秒483，
4: 对，
2: 这个是已经是刚刚讲的，它是历史性的突破了，就是意味着小米已经成为了全球首个以全车无人驾驶的这个状态呢，完成了纽北官方的计时圈的车企，也为自动驾驶技术呢在极限工况下的一个应用树立的一个全新的标杆。
4: 对，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它整一个试驾的过程哈。说到这个赛道呢，全长是20.832公里，包含了73个复杂的弯道与近300米的一个海拔的落差。素有呢绿色地狱之称，也是全球公认的汽车性能的一个试金石。
2: 对的，这一次挑战呢。

0: 的话呢，这个预期呢 GT 在车内是全程是没有驾驶员的，
1: 对，
0: 也没有安全员的干预，那么这个完全是依靠车载感应的一个硬件以及呢自主研发的一个智驾的算法，自主完成了这个加速、入弯、转向、刹车以及出弯等一些全套驾驶的操作。
1: 像它整个车在高速直道上车辆已经最高车速突破了每小时210公里，面对连续的 S 弯还有陡坡的俯冲以及呢弹跳的路段，那已经系统实时的精准的调整了整个车身的姿态，全程呢是稳定完赛，无任何人工的远程介入，
0: 非常厉害。
1: 对啊，中国工程师呢用一行行的代码将自动驾驶不可能变为了可能，赋予了纽北百年赛道全新的一个时代意义。
0: 对的，我们看到了为何要挑战这个自动驾驶去到的这个纽北的圈速呢？我们很多人说啊，既然这个路线是固定的，为何不让机器直接重放人类车手的操作？小米记者呢给出的答案就是说到了，其实现实物理世界是不存在两次完全相同的工况。
1: 对，像在逼近100%摩擦力的极限赛道的工况下，像风向啊、路面的湿度、温度啊，还有轮胎的一个磨损，甚至有没有一阵微风，都可能引发蝴蝶效应。那纯粹的轨迹回放在极限状态下，也就是一条死路了。
0: 对，小米的解法呢是让系统真正学会赛车底层的一个逻辑哈，就是通过精准的辨识车辆以及轮胎的非线性动力学数学的模型，那么这个进行一个叫做毫秒级的高频闭环调整与再现的求解。
1: 像在纽北的这个极限的验证当中，这套算法展现了惊人的控制力，而人类大脑呢难以反应的几十毫秒内，系统能够直觉的精准的反打方向，并控制呢车轮扭矩的一个短暂切断与再分配，也就是将车辆从失控的边缘稳稳的就拽了回来。
0: 所以说现在的一个 AI 的技术还有智驾真的是非常熟练了哈，
1: 对对，
0: 就是比我们这个真人开车还要厉害，
1: 已经精准到毫秒去了哈。
0: 对，我们看到其实10分29秒483的成绩呢，相比此前人类顶级车手的驾驶同款预期，就是大概是7分22秒，只是慢了3分钟左右。
1: 对，
0: 但是已经是完全没有失误的情况下。
1: 对，因为这个是全程的，就是没有人去参与的啊。那这一差距呢，并非是技术上的上限的不足，而是自动驾驶系统在执行安全完赛的保守策略。那人类车手追求的是贴着物理极限的圈速，而智能系统首要任务是确保高动态场景下的绝对安全与稳定。
0: 对，
1: 所以它的这个时间的长还是要高于我们人去操作的这个时间了。
0: 对的，我们小米系的强调啊，此次的这个纽北极限的工况验证的核心价值呢，是在于我们的技术呢向日常驾驶的降维赋能。
1: 对，像在纽北这种高动态场景下打磨成型的这个动态车辆模型，还有瞬时的扭矩分配的策略，以及毫秒的应急修正能力，后续还通过 OTA 的迭代落地到这个量产的车型当中，还是要不停的再去把这个相关的一些技术再去修改或者是提升啊。
0: 对的，其实意味着呢，当用户呢在日常行驶当中的话，遭遇到了这个暴雨积水、路面呢疾病打滑的时候，这种突发比较危险的场景呢，这个车辆的底盘跟这个智驾系统呢，会像有点像我们的这个专业赛车手是一样的，他特别快速的去处理这个事情，及时去纠正车身的姿态，将车辆呢恢复到非常能够稳定可控的状态。
1: 对，像我们讲了这么多，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会说，那这个小米预期要大概的售价是多少呢？其实最低的售价是23.35万起。
0: 对的，我们看到其实今年的小米预期在二手市场还是比较火爆的，这个价格也算是保值哦。所以说新车的话，如果你是最近买的不到几个月，可能就是降了2万块钱左右。
1: 对对对，所以呢，大家想对这个小米预期的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更多的了解，都可以呢到线下的4S 店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哈。那说完这个呢，我们再来说说另一辆车，也是我们的电动 Mini Coupo。
0: 我们的 Coupo 呢，就是 Mini 呢，现在就是我们的宝马当中的这比较小型的 SUV 哈。
1: 对，
0: 我们也讲到了，就会买 Mini 的朋友，应该是就是非常喜欢玩玩具车的朋友，
1: 而且兜里也不缺米的。
0: 以前的 Mini Coupo 在油车当中是非常昂贵的，以前是要30万左右的车。
1: 对。
0: 可是呢，今年我们看到的话呢，它已经跌到了14.88万。
1: 对，因为这种呢是纯电的小车，也瞬间呢杀入到了比亚迪的海豚、大众 ID.3 等车的一些腹地啊。 那么价格下跌三分之一的电动 Mini Cooper 呢，现在究竟值不值得买？买之前需要搞清哪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
0: 我觉得造型应该不用大家去聊了哈，因为
1: 太漂亮。

0: 它有点这个，就是如果你很追求那种复古的一个小汽车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很喜欢 Mini Cooper，
1: 一眼就相中。
0: 还有我们那个甲壳虫，就是它就是有点那种弯弯的，然后小眼睛，就是 有点像当年那种第一代的我们的保时捷那种类型的车，
1: 对，就是傻萌傻萌的感觉。
0: 对，
1: 为什么说呢？它这个值得去下手呢？很多人说这是目前买到最便宜一个宝马系列了，
0: 是的，
1: 因为之前真的要30-40万呢，现在你看在15万左右啊。
0: 对，其实这款车呢，这个电动 mini 的是长城生产的，那在底盘的这个调教呢，还有手感当中，其实电动 mini 呢依旧是非常有这个原汁原味的宝马风，因为驾驶感非常的强。
1: 对，
0: 那么跟同价位的10来万的家用车，其实。是有点比较大的区别的，
1: 对，就是它比较的小巧可爱一点，
0: 对，
1: 可能那个里边的内饰没有那么的宽，没有那么的就是大一点。
0: 它主要是呢，它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过弯的时候呢，这个悬架支撑性非常的强，
1: 就底盘比较的
0: 沉。10来万的小汽车的话，应该就是说它的这个配置没有那么高，而且呢，我们刚刚讲的它里面的用量会比10来万的电车要好一些。
1: 对对，毕竟是我们的迷你宝马嘛啊。第二个观点就是情绪价值也是给的足足的，因为单看这个颜值，很多人就看到已经爱不释手了，而且这个呆萌的一个 OLED 的中控屏，还有呢就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就是无法去参考的。
0: 你知道吗，我感觉它就像一部玩具车，就是像我们小时候在那个玩那种就赛车里面的感觉，
1: 而且它整个仪表盘
0: 小小
1: 的
0: 圆圆的
1: 长方形，只有它是个圆形的中控啊。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悬浮的车顶啊，还有圆形大灯，然后就是给人感觉非常呆萌。
1: 对啊，
0: 所以我有朋友就说我小时候就梦想就是买一部 Mini Cooper， 可能他长大之后呢就会特别喜欢这么一个个性追求的汽车了。
1: 对，还有呢就是这一款车它其实是续航不续标的，就跟我们的特斯拉一样的，因为这个官方已经称了他们续航最多可达到466公里，虽然数据不显眼，但是很多车主实测之后，尤其是在城市通勤，他们的这个达成率是非常高的，甚至还有人跑出500公里以上的一个春秋估计的续航。
0: 哇，
1: 所以呢就是它这个续航是完全实打实的给到的。
0: 如果我觉得就是400多公里到500公里的话，在城区就是市中心开
1: 完全没有
0: 什么焦虑的。我们现在我们的车，其实我们买未来的车也是500多，但是其实也就400来嘛，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适合我们女生啊，然后就是在上班通勤的时候买这部车，才14万8千8吗？
1: 对，
0: 还是18万8千8
1: 起
0: 14万8千8起哈，
1: 14万，
0: 可能最近的话还会掉价，因为现在的这个就是6月份上了很多新车，那这款车的话，如果在市场的竞争力没那么大，可能还会降价，就是看看有什么补贴吧。
1: 对，以上呢就说到它的值，那下面再来说说不值，因为每个车的都有优点和缺点哈。那它的不值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因为它这个配置低与智能化就比较一个短板了，因为它这个价位已经决定它的这个整个内饰肯定相对来说比较的粗糙一些了。
0: 对，现在如果它当年的25万多的话呢，看它没有配这个手动座椅，没有配电尾门，
1: 对
0: 啊，然后呢还没有就是这个车机是不太流畅的，还有它是个语音助手的一个智商，就还不到达我们现在
1: 新能源车的一个高配了。
0: 对，这个研发的自主研发，像我们未来魏小李的这些我们的车机还是比较聪明的。
1: 对，还有呢，第二个就是实用性呢，可能是有点堪忧，因为它车身比较小，就是人多的时候坐起来就比较的拥挤，这个车的空间也是它的硬伤，因为本身它这个车已经限制了它整个内饰的一个布局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硬伤，就是
1: 这个不是硬伤，
0: 你只要买 mini， 为什么要买
1: mini 就是小啊，
0: 对呀，它根本就不需要坐人，就是像我说的，我家就只有我一个人，还有我可能养了条小狗，或者说
1: 或者是家里有2台车，
0: 我就
1: 是一个女性
0: 买菜
1: 的，
0: 然后出去上个班，
1: 她也不用说家庭所有人都跟着去。
0: 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缺点哈，因为我买 mini 我肯定是不考虑坐人的。
1: 对，那不考虑这个缺点就完全不会有的，
0: 去掉了这个缺点了。
1: 还有呢，就是这个很多的一些这个情况下，就是想买 mini 这个车型的，说首选的要低配，拒绝高配。
0: 我也觉得，就是这款车的话，是我的话，我也不会去选什么高配，因为买它的人其实是买个情怀。如果你说你是
1: 情绪价值，
0: 对，你是想去追求特别的豪华的一个科技感的话，你
1: 可能就不会选这个车
0: 了，不可能选 mini， 因为 mini 它就是复古的，它就是
1: 小小的，
0: 给我感觉像我们当年几十年前的这个第一。 代的复古车，它的造型就是一模一样，所以他才会选择去买这款车。
1: 对，就看你说的，你看人家其实你只要你明确你使用的场景，你就不会去搞那么多觉得不值得的了，因为这份车它就是一个情怀，就是一个情绪的一个价值给到的。
0: 我们那个那个推荐就说到了，它是其实就是家庭里面的第二辆
1: 车，
0: 而且呢他买它的人就是单身的，要不丁
1: 克
0: 家族，
1: 大家族就是个代步玩具，
0: 没有小孩啥都没，就我一个人生活，我就买不迷你、
1: 对，足够了，而且这个也好停车哈。
0: 对，
1: 那总的来说呢，终端优惠完14.88万起的电动 mini 虽然被剥去了进口光环的外衣，但却仍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驾驶灵魂，因为我觉得看中它的基本就是它的电池的一个续航。
0: 我觉得我看中它是个外形，就是其实它的内饰真的很丑，就是没什么东西的，
1: 没什么可比的，
0: 连个电动座椅都没呀，电动的
1: 门自己 DIY 一点，
0: 啥都没，就是但是呢，它的车真的是很可爱，非常
1: 流线型，太漂亮了，
0: 对，
1: 这个设计
0: 真的很好看。
1: 还有就是它这个电池也是值得大家就是多去思考的，因为新能源车一般也是除了这个外形你喜欢之外，这个电池的蓄电量也是能够解决我们很大的一个焦虑的问题的哈。
0: 是的，
1: 好的，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一个整点的报时，回来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们稍后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美国与伊朗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约定永久停止敌对行动。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双方通过谈判缓和中东局势表示欢迎，希望美伊坚守契约精神，持续推进后续磋商，以对话化解分歧。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国内方面，文旅部发布端午小长假出行数据，6月19至21日三天，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突破6.5亿人次，同比上涨18.7%。乡村短途游、滨海亲子游、古城民俗游成为出行主流。国铁集团消息，今年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启用全新列车运行图。新图共安排途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当前增加106列，重点加密中西部城乡通勤线路，提升城际跨省出行运力，进一步便利群众暑期出行，优化客货运输统筹效率。娱乐方面，湖南卫视歌手2026节目组近日官宣赛制升级，一次性新增6位补位歌手，演员侯明昊跨界加盟歌唱舞台，并完成首场全开麦直播竞演。彩排片段流出后，其稳定唱功收获网友好评，相关话题连续多日登上文娱热搜。来关注本地消息，欧罗推出暑期专手出行福利，2026届全国高考生、应届高校毕业生凭准考证、毕业证搭配身份证，可免首道门票游览罗浮山、客家婆、航天农业生态园等多家县域景区，多重优惠拉动暑期本地文旅消费。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爱一个人是最自然的态度，是你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已经无法自拔，是你不想分清缘由，也根本找不出缘由来。

0: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2: 好的，欢迎您在我们的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如果现在很多小伙伴想买新能源或燃油车呢，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再稍微的等一等啊，因为新的国标马上就要落地了。
3: 我们看到其实今年已经有一个我们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的一个限值啊，那么我们看到一个就是说它其实并非是针对大车的本身，
2: 嗯，
3: 它的核心是绑定车重跟电耗，按车辆的整配的质量划分的档位，并设立了对应的电耗的上限。
2: 对，它其实针对的不是大车本身，而是那些空有尺寸和重量却没有对应技术含量的虚胖产品，
3: 嗯，
2: 像不符合新国标的虚胖车不能供不也不能销售，也不能上牌。
3: 对，最担心是说你买到一个虚胖的车，然后到时候呢就是国家不让你上去，然后你这车就要停产了，停产之后你就很难去维护啊，
2: 对，
3: 然后呢保养的成本会更加的高。
2: 对，你现在卖的很好的国产的一些大车离红线也非常的近，比如呢方程豹8，还有问界 M9、理想 L9 等等，这些大车他们呢虽不虚胖，但是在新国标下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烦恼。
3: 举个例子吧哈，就是拿这个方程豹的豹8，它呢是带大梁的，而且配双电机，还背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电池包，大梁的这个重量是没法省的，还有电池的重量是不能少的。那么剩下的只有两条路，要不就是车身自己把这个铝合金啊，然后就把它就是减轻，要不就是说性能上面去取舍。
2: 对，所以呢，至于问界 M9 和理想 L9 呢，就是增程版本的油耗会被折算成等效的电耗，不能像纯电车只管电耗那么简单。简单来说呢，就是新国标并没有限制这个车企继续造大车，你可以重，但你不能白重，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重量在里边。
3: 对，
2: 如果呢是2.7吨的自重，只是换了一套普通的麦弗逊悬挂和这个一排沙发，那么新国标很容易就把它 pass 掉了。
3: 所以说啊，对于车企来说呢，这等瘦身令是有两个直接结果的。第一个呢是新车研发的成本要重新分配。

0: 以前造大车想怎么造就怎么造，因为没有出些什么标准化。现在的话呢，不行哈，就是我们刚刚讲拿这个一体化压铸来说，特斯拉用一台巨型压铸机把原来几十个冲压的零部件合成一个整体，车身直接减重 10%， 而且产线缩短 40%， 这就是个新的技术，
1: 对，
0: 可能别的车还没有突破这个技术。
1: 对，你看特斯拉就是首创了这样一个技术啊，但这个技术是不便宜的，光一台压铸机就要几个亿。那么这些销量低的车型分摊不动这个成本，只有月销破万的或者生命周期过百万车辆的大单品才投得起。那理论上说呢，会进一步加速车向这个头部品牌的集中了。
0: 对，现在的话就是阿猫狗都来造车，就是今年已经上了几百款了，都不知道选得过谁。
1: 对，
0: 那我们也讲到了，就是军备竞赛的方向其实也要改了。我们以前很多人说啊，喜欢看参数，哎，我要续航最大的，然后呢智驾最强的，然后
1: 车身最大的，
0: 对，重量最好的，反正各式各样的东西，其实这个其实不行的哈。我们刚刚讲了，增重之后呢，不一定是能过新国标，反正呢一胖毁所有，只要超重就不给你上架。
1: 对，怎么就跟我们女性身材一样，一胖毁所有啊？
0: 是的，
1: 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新国标带来的直观的变化体现在保值率上。如果你是买了一台虚胖的大车，未来除了面临停产退市，保值率也会大大的降低。你想，现在人口率就最多的话，一家就四口，再加两个老人就六个人。你这个家庭这个人数是越来越少，你买一个大的车，你停起来也费劲，各方面将来也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的哈。
0: 没有，主要我觉得就是他怕他面临停产。
1: 对，
0: 如果你停产的话，你这个车大概率是卖不出去的，
1: 售后的
0: 因为你二手车市场没有流通价值，它卖出去的话要不就腰斩，要不就是很低很低的价格，你卖了你也心疼，还不如自己开，
1: 要不然就当一堆废铁。但是在开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硬着头皮开，出现任何问题可能零部件也很难去购买。
0: 对的，所以说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现在开始呢，不要那么着急，
1: 对，
0: 再多观察一下现在的
1: 新国标
0: 政策有什么政策。
1: 对，
0: 一个是我们刚刚讲的补贴上面有没有多的补贴，还有我们的燃油车这方面有没有降到这个最低价去抄底，还有我们说的新能源那么多的车，不要买冷门车，要买这个热门车。
1: 对，一定要开就是那种就是街面上多的车型，这样的话就对于我们售后啊或者是维修方面是很方便的。
0: 对，开起来比较有一个保障吧。
1: 对对对，接下来呢还有几款小型的适合女性开的这个车给大家纷纷介绍一下哈。一个和大家推的就是刚刚我们说到一个燃油时代的女士们最爱的就是 MINI 了哈。
0: 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有的女孩子的预算不是很多，只有15万以内啊，10到15万。然后呢我又很想追求一些特色的个性的一个车的话呢，我们今天就推的这四款就比较适合我们女生去开。刚刚我讲的我们刚刚第一个 Mini Cooper 的话呢，它的造型就非常可爱，憨憨的，呆呆的，呆萌的，那也是我们刚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这个宝马的 Mini 的造型。
1: 对，
0: 而且呢这个车从25万的价格砍到了14万88，对，这款车加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保险啊税啊加起来就16万以内就能买到它。
1: 有的网友说，当然记得买这个燃油 MINI 的时候最贵可要卖到40多万才出。
0: 对的，所以说有这样的情怀的女性朋友啊，喜欢这个造型的话，不妨去看看我们的这个
1: MINI Cooper。
0: 这个我们的电池也是比较能就是保值的哈，就是用的是比较实在的。
1: 对，而且它也没有一个续航的一个焦虑，大概也在500公里，
0: 400多公里
1: 啊，
0: 466公里。对，
1: 那第二款推荐呢就是 Smart 精灵一了，这个价位也非常的香，在14.29万起。
0: 这款车呢也是我们之前的奔驰里面的一款是燃油车改成了电动车啊。
1: 对，
0: 这款 Smart 呢跟它当年的这个 Smart 长得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它就已经整个风格都改变了，而且呢就是给人感觉还是挺有线条感的。
1: 对，
0: 而且同样15万的拿下
1: 也是非常可爱的，而且它还是一个 SUV， 实用性和空间呢都是非常可以的。再者呢，很多喷 Smart 精灵系列的人一般都会说它是换壳版的吉利，但换一个角度想想呢，起码它在三电换环节在智能的这个板块是完全与时俱进的，所以电车时代中国品牌也是最优解的哈。
0: 没有，就是其实我个人讲嘛，就是这个车虽然说性价比不是最高啊，但是呢我们刚刚讲的你追求奔驰宝马的朋友BBA 的系列的朋友的话，这款车可能是你比较首选的，因为它已经
1: 心胸、
0: 第一个它是20来万的车已经砍到了10多万块钱。
1: 对，
0: 那么第二个呢它是有品牌效应，像我们的 Smart 跟这个我们的 MINI 呢，它的这个 个做工我们是知道的，就是最起码是比较有这个保障。第三个呢

0: 现在的现阶段 BBA 是不会倒闭的，
1: 对
0: 啊，所以说
1: 就是你的售后保障非常的
0: 会，它的售后还是有一点点保障，所以说也比较安全一些。
1: 其实我觉得这 Smart 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平面图也是不错的，
0: 就是可爱
1: 的
0: 一个小精灵的感觉嘛，
1: 对，就对于我们的一些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友好哈。
0: 是的，
1: 再者呢就是方程豹泰三啊，这个呢价位又稍微的低一点，它的基本的最低售价是13.38万。
0: 这款车的话呢，就是要一些像我这样的就是比较强悍的女性会看。看方程豹，因为它是四四方方的，它是有点小越野的这个造型，对对，方方正正的小方盒。但是呢，这款车13.38万就很香了。如果我是一个就是爱去户外越野的朋友啊，然后呢，就是喜欢开一些比较
1: 酷的，
0: 对，比较就是有那种街头风的朋友的话，会看这款车。
1: 而且它的外形和内饰的设计还很酷，材质和做工也不错，同样也是一台非常精致的小车哈。因为呢，这个方程豹这几年的发展也很快，街头越来越常见，无论这个知名度口碑嘛还是档次还都是不错的。
0: 你可以买个加多10000多的版本嘛，这个13.38万就是它不是四驱的
1: 啊，基础版
0: 我觉得还是有点点拉后腿哈，
1: 性能稍微的弱一点。
0: 对，我觉得
1: 加多一万多
0: 15万出头的时候可以买到它这个四驱版本，它就可以比较适合越野，
1: 更强一点。
0: 对，这款车会比我们刚刚推的那两款要大很多，它是一个中型的 SUV。
1: 对对，再来呢最后一步推的就是我们的蔚来萤火虫了。
0: 对，
1: 刚刚我们还跟小小在聊，如果这个萤火虫早几个月有可能他就换这台车了。
0: 是的，因为我跟你讲，我买萤火虫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他用最便宜的价格能够让我换电。
1: 对、啊、主要是换电。
0: 我像我们我比较懒的人的话呢，我你叫
1: 充电，
0: 你叫我去那里充满电要半个小时，我可能会发飙。
1: 对，
0: 但是呢我去到我们的这个换电站只要3分钟，而且又可以体验到了蔚来的一些这个我们的智驾功能啊，还有这个这个车呀，还有用它换电，我觉得14万多很香了。
1: 对，就像网友说的，毕竟也是蔚来的车啊，品牌档次在那儿摆着呢，像做工和用料都还不错。然后呢，虽然性能一般，但车呢是挺好开的，而且空间利用率也不错，配置也不弱，所以日常来说是完全够用。
0: 虽然它是个毛坯房，但是我爱它，因为
1: 你也可以 DIY 它呀。
0: 它主要的就是刚刚讲的，它的12万块钱，
1: 对，
0: 你还要什么自行车还能换电呢？
1: 还要什么宝马呀？就来我们这个蔚来
0: 就
1: 可以了。
0: 如果我个人觉得哈，就是我是比较追求一个就是平常
1: 性价比比较高
0: 速度的朋友。如果我的性格可能不能够让我每次去那个充电站
1: 充电要半个小时的时间，浪费你的时间，浪费时间就浪费你的生命。
0: 对，有的人他就是这么想的，就是像我这样子，你让我在那干等一个小时排队充电，我可能这个心态会崩掉。但是呢，我换多这个钱到那里，然后我换个电3分钟，
1: 对，
0: 而且呢，它又能充又能换，去到外面旅游的朋友哈，特别就是我跟你讲，
1: 减少了这个充电的焦虑。
0: 你们如果是像我们讲国庆啊，去到什么外地去旅游，你就知道换电
1: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0: 换电有多香，真的很香。
1: 尤其是节假日，因为有一般呢有电车的朋友都是节假日想趁着这个机会跟家人出去游玩一下，这个时候就体现到了蔚来萤火虫这个换电有多么香了哈。
0: 对，所以说我还是其实挺支持蔚来的一些子品牌的，像乐道啊，像萤火虫啊，都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我感觉车不像以前那样的保值，就像个手机一样，它迭代太快了。但我需要的东西就核心，我要换电，我要快，我要方便啊。
1: 像小小他是非常明确知道他的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个用途。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新能源车的用途还是有点模糊，也不妨呢接下来继续来聆听一下我们稍后的一些节目哈。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再介绍这些优点以及缺点，来确定你是否选择哪一款的新能源车，给你推荐一下啊。
0: 是的，
1: 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一些朋友圈的消息。接下来欢迎您继续聆听博洛电台的其他节目，
0: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1: 再会。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2: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107.3，我和你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大家一起看了今年的初雪。
2: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3: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2: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以青春之名

0: 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

0: 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3: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作业乳根，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5: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小草。今天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4: 主持人岩浆。
0: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2: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1: 大家好，我是小欢。
4: 你好，我是林乐。
5: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6: 拍照时要想我是一个模特，煮菜时要想我是一个厨师，上课时要想我是一个学霸，音乐节时要想我是一个 rocker。 投入做一件事就忘了自己是谁，有代入感的生活才最好玩。听歌的时候想什么呢？
7: 听歌。
6: 听歌的时候还想什么呢？听就对了。听。是音乐正当时。
8: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持续的锁定博罗电台 FM 107.3。现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正当时特别节目《歌声漫游记》，我是诗婷。我们的节目呢，每天呢都会锁定一位实力派的音乐人啊，来精选他不同阶段、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品，在他的歌曲中拆解他的嗓音特质、演唱技巧以及曲风。

蜕变等等啊，是来读懂这位歌手的音乐人生。昨天呢，我在后台呀，有收到一位网友的留言啊，因为他最近呢正在看歌手2026的那个综艺节目哈，他也是看节目过程中非常的欣赏胡彦斌的一些演唱方式，所以呢他就说，能不能让我来分享一下胡彦斌啊，那我们的粉丝必须我们自己宠嘛，对不对？那所以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手呢，就是被誉为啊，在华语乐坛中公认的编曲大魔王，也是全能创作鬼才胡彦斌。为什么说到他是编曲大魔王呢？因为，他也很喜欢参加各类的音乐综艺节目啊，并且经过他改编的节目的歌曲啊，总是很具有他个人特色，听起来就完全脱离了原本的那个歌手现有的特质。所以之前呢，他在歌手以前的节目中参加节目的过程中，当时他还有一起参加的嘉宾是韩红吧，他就开玩笑，他说，哎呀，彦斌编曲这么好听，来我们极力把他淘汰了之后，让他下期安心给我们来编曲。所以说特别有意思啊，也是从他这样的一种玩笑话中啊，我们就可以听得出来啊，胡彦说到胡彦斌的话呢，他的嗓音特质说到胡彦斌的话呢，他的嗓音特质真的是挺特别的啊，也会带着一种细腻的沙哑的音色，而且他在唱歌中非常喜欢用到很多的假音啊，还有真假声的转换和转音等等啊，也会唱很多的 rap 歌曲，甚至来说唱那些 rap 特别的烫嘴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精选四首横跨他职业生涯以及不同的曲风、不同情绪的代表作，来解读他从少年时期一直到后来一步步成长起来，如何能够转变成一个既有很好的混音技术又有天马行空的这样审美编曲审美的一位歌手。那其实说到胡彦斌，他出道的时候还是挺早的，他二十出头就已经开始发表歌曲了。那当时他二十出头的时候呢，是凭借了一首《红颜》一举开创内地国风 R&B 歌曲的先河啊。那这首歌当时也是作为古装剧《荆轲传奇》的片尾曲，整个作品呢跳出了传统古风平铺直叙的写法，将古筝的古韵还有中国的五声调式以及西式的 R&B 律动来完美的结合，也是当时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融合性的国风作品啊。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先聆听《红颜》。

0: 我们可以听完这首作品啊，感觉还是挺特别的、这首歌曲虽然作为胡彦斌少年时期的代表作，因为他刚才才20出头就创作了这首歌曲，但是可以在这首很早期的歌曲中就听得出来胡彦斌那种与生俱来的沙哑的带有颗粒声线的特别的音色、以及在那个时候他的喘音就唱得特别成熟了，也是早早的就奠定了他国风融合演唱的这样的一种独特路线。
1: 能给听有多长，
0: 那这首歌曲《红颜》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历史故事所在的、因为刚才我们不是说它作为了古装剧《荆轲传奇》的片尾曲，它实际上是以刺客荆轲的人生为底色啊，来描摹了一个乱世江湖里身不由己的爱恨。因为荆轲虽然说大家在历史书上对他的了解可能只是在于他去刺秦王失败了这一件事情啊，但实际上他也是可以代替很多身负家国重任的英雄，纵然有这样的盖世气魄，却护不住心底一些牵挂的人啊。所以说很多时候都说爱江山什么爱江山不如爱美人啊，什么这种其实也是个意思啦，一世功名万丈宏图都不及红颜一笑珍贵，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哈。胡彦斌是如何来演绎这首歌曲的呢？他这首歌曲因为是他自己的原创作品呢，所以他运用的音区还是挺适合他的这个音色以及他音域的特色的。主歌部分呢是运用了非常醇厚的中低音区啊，因为它的真的这个天然沙哑很像磨砂材质的音色本身就自带着强烈的故事沧桑感。这样听起来的话会觉得很有古风韵律感。
1: 胭脂香味能爱不能给，
0: 我们可以听到他的咬字啊故意的做了一些调整啊，来更好的贴合古风歌曲那种平仄韵律，长短字词错落，轻微的 R&B 后者咬字也是带有他自己的个人的特色啊，就听起来好像确实是在江湖中慵懒这种长网的语感。
1: 这逍遥的危险是纯长独眼，
0: 刚才听到的这个句尾也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他很喜欢在一些句子的末端来用一些很长的转音的这种音阶，其实这样的一些细碎的转音也是区别于一些直白平直的这样的古风演唱，是为这样一种古风的旋律注入了现代的流动感啊，也是胡彦斌标志性的声乐符号之一。

刚才听到了这一句啊，我觉得已经是到了整体歌曲一个非常高潮的部分啦。很多时候大家会选择把高潮放在中间，但是胡彦斌的高潮放在了倒数的句段落中啊，也是想要说在最后面把他这个苍凉的底色再衬托得更加的完美。所以说他在这个方面运用的声压也是有压制的释放，不是完全那种很刻意的外放，也是比较贴合英雄这样隐忍深情的内核。

我觉得胡彦斌在这首歌曲中特别喜欢用到把空灵的音色和厚重的音色结合起来，这样一直转换的这样的唱法，就会感觉一时一虚形成了听觉反差，从而使得这样英雄铁骨心底柔情的这个画面更加的立体了。而且呢，他在20出头的年纪就能够做到声区统一啊，没有这种换声的断层，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说这首歌曲还有什么值得大家一起聊一聊的呢？那我们在2点的整点广告结束之后再来继续分享。

0: 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3: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6: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7: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 惠州博洛电台。现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正当时特别节目《歌声漫游记》。那现在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胡彦斌的《红颜》。我们刚才也对《红颜》呢，也是解读了非常多的演唱技巧啊。那实际上呢，这只是胡彦斌对于他自身表达的这种柔情国风歌曲的开始啊。那在后来呢，他也是不断的去探索不同的国风的这样的一种融合方式，也是逐渐的拓宽了国风创作的格局以及边界。那第二首要为大家推荐的歌曲呢，其实就是把他这种国风创作的格局边界再上一层楼的一首作品啊，那就是《诀别诗》了。那这首歌曲应该也是大家对于胡彦斌比较认为他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吧。这首歌曲是古装大戏《少年杨家将》的主题曲啊。那如果说《红颜》这首歌是聚焦了乱世私人情爱，那么这首《诀别诗》呢，就是把视角拉向了更高的家国情怀。同时在这首歌曲的这个编曲中啊，我们刚才说到他编曲大魔王又开始玩各种的新花样了。在编曲中呢，也是融合了琵琶、战鼓还有蒙古长调这些非常具有中国元素的这样的一些乐器和曲式方法，整体的这个曲风会更加的悲壮滂沱。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胡彦斌的《诀别诗》，一起来感受一下他演绎了怎样的这样滂沱的家国情怀。

述的是小巷江湖儿女相思的一种温柔惆怅啊。但是诀别诗体现的是金戈沙场生死别离的一种非常悲壮的史诗啊，一柔一烈，一小情一大义，胡彦斌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国风人生表达，也是显示了他在驾驭古风题材的多元能力。在听这首作品之前呢，跟大家有分享，因为这首歌曲它也是《少年杨家将》这部电视的主题曲啊。那么它是以杨家妻子征战沙场啊，有妻子去了六子回这样的惨烈的史实为底色啊，也是写尽了将士在奔赴战场前与亲人的生死诀别。家国大义在前，个人情爱只能割舍，这真的是盔甲之下藏着很多的不舍与心酸。所以当时胡彦斌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把整体的旋律也是写得非常的悲壮沉厚，以至于他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把整体的音虚都也是写得很低，他自己唱的那种胸腔共鸣也是拉得非常大，也是放大了他天然的这种沙哑的颗粒感的音色。同时他在这首歌曲中呢是做了一定的调整啊，因为他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唱 R&B 歌曲的人，所以总会有人把他和陶喆做比较。但是他在这首歌曲中他摒弃了 R&B 的一些轻快的切分语感，也没有说很有滞后感啊，他把一个一个字咬得很清楚，就好像字字都在诉说着这样一种离别沉重的氛围所以说我觉得也是他在不同歌曲中用人声来服务歌曲的最明显的表达。

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有分享过，我们其实说到很多的慢歌会更难唱，为什么呢？因为它运用的气息会更多，因为它一首慢歌的话，它整体的节奏很长很长，句子段落很长，它就会比较要考验歌手的气息能力。那么在于这首在这首诀别诗中呢，其实也有很大量的长连句哈。其实这么听起来，胡彦斌在很多地方其实好像都没有换气，或者是说他的换气是很稀少很隐蔽的，这也可以体现出来他的功底就在于他的横膈膜在深度的稳定的供气，所以说他的长线条可以唱得如此的平直且均匀。

区别于红颜一种比较内敛柔和的高音呢，在这首歌曲中它主动的去释放了力量啊，然后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这种嘶哑感，撕裂的强混音，也是想说把将士这种诀别的悲痛和决绝完整的宣泄出来啊，也是让整体的这个歌曲具有戏剧张力。

那刚才听到在最后高音的时候啊，结尾的地方呢，它也没有说急促的去有一个收尾感，而是依托着气息缓缓的把一个长音渐弱渐弱渐直渐直到消散。其实这样子也是一种人声与蒙古长调的一种结合吧，也是运用了一点长调的感觉在，这样的话也是使得这个悲凉感更加的明显了。

所以我们刚才也说他很擅长唱 R&B 风格的歌，所以他必定会在 R&B 风格的领域来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那么所以接下来也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就是他很具有现代 R&B 律动这种框架的一首作品啊，也是一首大家比较熟知的歌曲，叫《你要的全拿走》。这首歌曲是完全的区别于他古风歌曲的写作方式啊，中间运用了很多的电子节奏和爵士线条啊，也是中间有很具辨识度的快嘴连唱歌曲啊，就是像那种好烫嘴的那一小段 rap。也很考验歌手的流动式的短促气息和一些咬字。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看看他到底在这首歌曲中唱的多有律动啊，以及他那段烫嘴的 rap 到底有多烫嘴啊。

总的来说，胡彦斌在他新创立的这种 R&B 融合摇滚还有一些国风的元素歌曲中呢，是很有他自己的想法的。

好，刚才听到这个部分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特别烫嘴的部分啊，那个咬字噼里啪啦的一下子输出啊，所以在这首歌曲中呢，也是展现了他非常具有顶级这种现代律动人声驾驭能力啊。很多当时这首歌当发出来时候，大家就开启这个翻唱挑战嘛，很多歌手就觉得啊，他这一段翻唱太难了，他这个歌词的这个烫嘴真的很烫嘴。那这首歌曲呢，你要的全拿走呢，其实听名字来说还是挺直白的，它是描绘了一段消耗型的感情啊，走到了终点的一种清醒和撕裂感。其实也是区别于它古风歌曲，它在现代的这种很写实的风格中呢，也是运用了很多不同的声乐技巧。甚至我觉得他在这首歌曲中的这个唱腔咬字特别的收和啊，都开始会有点偏向于像周杰伦那样子，就是半闭着嘴巴咬字的方式了，一点都没有像他在国风歌曲中那样大开大合的表现。那确实呢，他在这首歌曲中的口腔前端也是运用了一种快速轻发力，让声音更加的清晰，更加具有颗粒质感啊，而且他在中间也运用了很多的反拍进入，就会有 R&B 的那种轻微的 layback 的滞后咬字感，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松弛。

我在这首歌曲中最佩服他的一点啊，就是他在这样一个高强度高密集的一个音区之间，他能够一直噼里啪啦的很连串的快速的讲清楚，但是他每一个字的那个强度和清晰度是有保证的。其实这也是更加考验气息的一种方式啊，一是没有流气的那种空间，二是叭叭叭叭叭叭这种全程短促的，其实更加考验你的气息是否是真正具有流动感。而且这首歌曲它总长是到了5分钟的，一般来说超过4分钟的歌我就觉得是很长的歌曲了。那胡彦斌也会经常的在不同的现场舞台，包括演唱会，包括一些竞技综艺节目中演唱这首歌曲。其实在现场演唱这种歌曲的话会更加具有难度，这样的话也是体现了胡彦斌的他确实这个耐力也很强啊。

不存。我们刚才说到胡彦斌，他很喜欢 R&B 风格的歌，其实他好多的作品都会融入到一些外国的布鲁斯啊或者蓝调这样的元素在啊，因为中间会有很多的下行滑音以及很多的装饰音，其实这些都是很喜欢在爵士中用到的唱腔以及音区的这个演唱方式，其实也是想说为这个作品服务啊，因为这个作品他想表达的其实就是一种假装是很冷静很克制，实际上心里很慌乱的一种情绪，所以说这样的话添加了如此多的滑音和装饰音，也是让我们这样的段落显得不会太单调。那我们在节目前是说啊，因为这首这个胡彦斌是我们昨天有一位粉丝朋友呢是跟我们在后台留言说很想要听胡彦斌的讲解，因为他是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看到他一些非常好的作品，其中呢在第四期节目中他就唱了一首就是哪吒，这首歌曲呢大家一听名字好像可能不一定很熟悉，但是只要我说到这首歌是我们哪吒魔童转世他的那个主题曲啊，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话呢大家应该就会比较清楚了。那所以当时胡彦斌在舞台上选择改编就是哪吒，也是彻底的打破了曲风的边界啊，里面运用了非常多的中国民族乐器，比如说一些唢呐呀还有琵琶等等，但是他又搭配了一些电吉他和摇滚的一些鼓，所以说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听感。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在歌手现场版的就是哪吒到底是贡献了怎么样的一个热血的舞台。

胡彦斌在这首歌曲中真的爆发力拉得满满的，营造了一种摇滚破碎的爆发力。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他是不是这一期的嗓音听起来不太好，就感觉好像有一种摩擦音的感觉，但实际上呢，他其实是特意的营造了这种非常强摩擦的颗粒感啊，来表达这首歌曲的这样一个宏大的理想。因为这首歌曲它是以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为精神内核，来书写了一种对抗宿命挣脱束缚的一种倔强的少年心气啊，也是想说不服从命运的安排，自己的命运自己把握，所以他会特意的去运用这种摇滚的嗓音

他在这首歌曲中也是借鉴了明月的那种高亢绵长的行腔逻辑啊，他的原因是整体拉得很舒长，又和他在唱你要的全拿走的那种咬字方式不一样了，因为中间运用了大量的唢呐，本身唢呐就是一种很高亢的乐器，所以他也想用把自己的声音变成可以和唢呐抗衡的人声乐器啊，整体的这样传统的中式行腔，然后搭配着摇滚的嘶吼，就感觉是国风与摇滚人声的创新结合，也是挺有辨识度的一次改编。

首歌其实最值得一说的就是它在一开头的地方啊，它是运用了很小音量很低声的那种情绪，在缓慢的积攒情绪，一直到后面这种炸裂的副歌是形成了极强的听觉反差，也是让这首歌曲更具有戏剧张力。总的来说呢，胡彦斌的声乐技巧真的还是特别的高的，他既能够唱古典国风歌曲，又能够唱一些现代的 R&B 蓝调布鲁斯这样的摇滚，同时也可以唱这种摇滚歌曲，也是非常会用弱声，会用转音，也会唱那种极限快嘴的 rap 啊，所以说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还是有很高的音乐审美能力的啊，所以说让我们的节目中呢也可以跟更多的人一起来分享具有这么高音乐审美以及声乐技巧的歌手胡彦斌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啊也是现在到了2:27，哇，时间过得好快啊，每次跟大家分享音乐感觉时间过得都超级快啊。其实音乐从来都不只是说歌手的舞台啊，更是我们普通的听众朋友们啊安放心绪的一方天地。我们可以在歌曲中读懂很多的事情，读懂家国离别，读懂儿女情长，读懂我们自身的那些藏在心底的心绪和重拾困难的勇气。所以说呢，也非常希望听完我们本期节目的朋友呢，都能够在往后的日子里藏得住心底的温柔，扛得住前路的风雨，既能够坦然的与遗憾和解，也可以永远的保持一份不服命运的热烈与坦荡。那现在时间来到了2:28，我们的音乐正当时特别节目《歌声漫游记》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那么非常欢迎大家通过博洛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说，希望明天节目中我给大家分享哪位歌手呢？那也是非常期待大家的评论，大家的留言。那么我们节目呢，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3: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2: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3: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2: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3: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4: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3: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4: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3: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4: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3: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4: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4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

0: 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2: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3: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美国与伊朗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约定永久停止敌对行动。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双方通过谈判缓和中东局势表示欢迎，希望美伊坚守契约精神，持续推进后续磋商，以对话化解分歧，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国内方面，文旅部发布端午小长假出行数据，6月19至21日三天，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突破6.5亿人次，同比上涨18.7%。乡村短途游、滨海亲子游、古城民俗游成为出行主流。国铁集团消息，今年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启用全新列车运行图，新图共安排途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当前增加106列，重点加密中西部城乡通勤线路，提升城际跨省出行运力，进一步便利群众暑期出行，优化客货运输统筹效率。娱乐方面，湖南卫视歌手2026节目组近日官宣赛制升级，一次性新增6位补位歌手，演员侯明昊跨界加盟歌唱舞台，并完成首场全开麦直播竞演。彩排片段流出后，其稳定唱功收获网友好评，相关话题连续多日登上文娱热搜。来关注本地消息，菠萝推出暑期专手出行福利，2026届全国高考生、应届高校毕业生凭准考证、毕业证搭配身份证，可免首道门票游览罗浮山、客家婆、航天农业生态园等多家县域景区，多重优惠拉动暑期本地文旅消费。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4: 带来 FM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能助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收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一起走进杨村镇杨河村，了解杨新湖环湖绿道如何变成村民幸福道的新农村故事。近日，杨村镇杨河村的杨新湖环湖绿道建成投用，这条绿道串起湖光山色，成为生态便民美丽的滨水廊道，让杨河村的绿美底色更加鲜亮。沿着绿道漫步，平整的路面干净整洁，湖心绿岛静卧水中，岸边绿植错落有致，防古雕花木栈道曲折探入湖面。据悉，该项目于2022年启动，全长约2.6公里，环绕形似 H 的杨新湖水库而建。建设过程中同步实施河道清淤、岸线整治、绿化提升等工程，昔日杂草丛生、环境杂乱的湖岸如今实现了美丽蝶变。村民
5: 现在是改变了很多，就是环境好了，空气好了，还有一个绿道、木栈桥、绿化也就做得非常完善。有很多村民呢，远的吧，就骑着摩托车，到那里放着杨新湖那里绕一圈；有一些近的吧，就两夫妻啊，每天晚上都会去那里散步。
4: 良好的生态是杨河村最鲜明的发展底色。作为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近3年来，杨河村在村旁、路旁、水旁、宅旁等区域累计栽种树苗近5000棵，已建成2处公共休闲绿地、2条绿化景观道路以及1片景观生态林。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同时，也为当地村民创造了就业岗位。杨村镇杨河村村委委员林建文：
6: 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平时也有现在有村民在那边务工，就是维护那些基础设施啊，还有管护那个绿美那方面的，都有就是说安排就业这方面。
4: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一起走进了杨村镇杨河村，了解了杨新湖环湖绿道如何成为村民的幸福道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7: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3集，
8: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9: 依法维权3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

0: 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采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1: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2: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3: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1: 太谢谢你的董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0: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3: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5: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0: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0: 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惠州博罗区域首个探访锂电行业，首批近零碳智慧园区；博罗三个村入选省级名单；7月5日起，博罗新增12处视频监控抓拍点位。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博罗县袁州镇的新旺达惠州新能源产业基地。该园区通过综合能源系统建设、光储充一体化运行、设备节能改造等举措，综合能耗降低10%至20%，绿色能源占比达80%，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走进该园区，综合能源管控中心的大屏实时显示光伏发电量、储能充放状态等数据。光伏停车场顶棚在日光下持续转化电能，沿路节能灯整齐排布，生产车间节能设备有序运转，处处彰显着低碳发展的底色。作为国内锂电行业首个近零碳智慧园区，新旺达博罗园区沿着国家示范项目多能互补集成、源网合储、体化近零碳的路径推进建设。2017年起，园区历时3年建成屋顶分布式光伏、储能电站、燃气分布式发电设施，配套水蓄冷制冷机房与充电桩，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光储充一体化管控调度，园区综合能耗降低10%至20%，绿色能源占比达到80%。新旺达集团能源管理部负责人欧阳明利：
3: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致力于这种绿色的这个转型，在持续加大这些力度。我们从工艺啊、设备啊、系统这些管理都会深化一些节能的举措。
2: 园区从工艺、设备、系统管理四个层面深挖节能潜力，各项举措扎实可量化。园区累计更换20000余盏高光效 LED 灯具，照明能耗下降50%，每年可节约成本300万元。空压系统通过变频改造、余热回收与高效设备替换，能耗下降15%以上。空调制冷系统采用水蓄冷加智能变频模式，利用夜间低谷电价蓄冷，白天试冷，能耗降低20%。工艺环节通过余热回收，设备升级与产线优化，推动单位产品能耗逐年下降。园区还建成以储能技术为核心、智能管理系统为中枢的光储充一体化微电网，实现绿色发电、灵活储能、有序用电的有机结合。目前，园区拥有国家级绿色工厂、省级绿色工厂各一家，通过 ISO 50001能源管理体系、清洁生产等认证，绿色资质成为企业降本增效、提升市场竞争力的硬核支撑。
3: 第一个有一个降本的作用，第二个呢，其实也是会提升我们一些企业的一些形象，还有对我们的产品的竞争力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我们现在已经多处在申报一些绿色工厂啊，国家级的、市级的、省级的都在逐步的推进。
2: 园区还推动全员低碳行动，每年节能宣传周参与人数超10000人，绿色理念正在转化为全员行动自觉。面向未来，新旺达将持续加大低碳技术研发力度，依托内部研发与外部资源双重支撑，深化节能降碳实践，为国家双碳目标稳步推进贡献企业力量。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张军健报道。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我县柏塘镇高桥村、恒河镇郭前村入选绿美古树乡村，工庄镇背头神村入选绿美红色乡村。全媒体编辑报道。日前，博罗县公安局发布通告，2026年7月5日将启用12处视频监控抓拍新点位，包括龙华镇、罗阳街道、长宁镇、龙溪街道等路段，对闯红绿灯、违停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爸爸，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呀、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2: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1: 爸爸、啊、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2: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1: 啊、爸爸、啊、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2: 头盔？
1: 你忘了带你的头盔，你也忘了带我的头盔
2: 啊。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啦啦就几百米，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1: 啊。真的不戴吗？
2: 走喽。哎呦，前面有警察。
3: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2: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1: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看这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吗？
4: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3: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2: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5: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8: 1037.3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美国与伊朗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约定永久停止敌对行动。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双方通过谈判缓和中东局势表示欢迎，希望美伊坚守契约精神，持续推进后续磋商，以对话化解分歧，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国内方面，文旅部发布端午小长假出行数据，6月19至21日三天，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突破6.5亿人次，同比上涨18.7%。乡村短途游、滨海亲子游、古城民俗游成为出行主流。国铁集团消息，今年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启用全新列车运行图，新图共安排途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当前增加106列，重点加密中西部城乡通勤线路，提升城际跨省出行运力，进一步便利群众暑期出行，优化客货运输统筹效率。娱乐方面，湖南卫视歌手2026节目组近日官宣赛制升级，一次性新增6位补位歌手，演员洪明浩跨界加盟歌唱舞台，并完成首场全开麦直播竞演。彩排片段流出后，其稳定唱功收获网友好评，相关话题连续多日登上文娱热搜。来关注本地消息，菠萝推出暑期专手出行福利，2026届全国高考生、应届高校毕业生凭准考证、毕业证搭配身份证，可免首道门票游览罗浮山、客家婆、航天农业生态园等多家县域景区，多重优惠拉动暑期本地文旅消费。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以青春之名赴文。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博罗电台。
1: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筑安全。
3: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4: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107.3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美国与伊朗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约定永久停止敌对行动。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双方通过谈判缓和中东局势表示欢迎，希望美伊坚守契约精神，持续推进后续磋商，以对话化解分歧，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国内方面，文旅部发布端午小长假出行数据，6月19至21日三天，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突破6.5亿人次，同比上涨18.7%。乡村短途游、滨海亲子游、古城民俗游成为出行主流。国铁集团消息，今年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启用全新列车运行图，新图共安排途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当前增加106列，重点加密中西部城乡通勤线路，提升城际跨省出行运力，进一步便利群众暑期出行，优化客货运输统筹效率。娱乐方面，湖南卫视歌手2026节目组近日官宣赛制升级，一次性新增6位补位歌手，演员侯明昊跨界加盟歌唱舞台，并完成首场全开麦直播竞演。彩排片段流出后，其稳定唱功收获网友好评，相关话题连续多日登上文娱热搜。来关注本地消息，欧罗推出暑期专属出行福利，2026届全国高考生、应届高校毕业生凭准考证、毕业证搭配身份证，可免首道门票游览罗浮山、客家婆、航天农业生态园等多家县域景区，多程优惠拉动暑期本地文旅消费。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了喂
2: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造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来到北京时间17:4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6月23号星期二的晚高峰，此时此刻你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刚刚我打开那个我们视频直播间，如果说有进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小伙伴就会发现，我不知道在那儿比划什么，是不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玩的是反向猜。

来动作，然后刚才我在研究那个题目，然后自己先做了一遍，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莫名的我的那个手在空中摇来晃去的，是我在看，哎，这个动作到底是不是应该这么来跟大家来描述呢？所以我先提前预告一波，我们今天是跟大家记得玩这个反向猜动作啊，根据我的指令来猜它对应的是生活场景当中哪个动作。希望今天呢在周二的晚高峰依旧能够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

0: Summer Ready 这样一首歌曲，时限42分，欢迎您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6月23号星期二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洛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2: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博罗德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1: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
0: 我们今天有说到要跟各位一起来玩的是反向猜这个动作啊。根据我的这个描述呢，你来想想一下，想象一下它可能会是对应的是生活场景当中哪一个动作。刚刚自己在那里比划了一通。我自己，因为你知道就是你要表述这个动作，其实因为我们是音频，是不是你要隔着那个我们要隔着那个麦克风，然后呢隔着电波让大家来知道有可能会是哪个动作。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你比如说今天其实有一道题，我觉得如果说表述不是很清楚的话，就很容易误导。就很容易误导到另外一个方向。我们来说说今天的第一道题目。第一道题目，首先先举起你的左手。我觉得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很容易左右分不清，我刚刚在那个直播间自己在那比划一通，哎呀，左手还是右手来着，左右都分不清了。小伙伴们先举起你的左手，然后呢你的左手再放到这个大概是右胸的这个位置啊，胸口的这个位置，右边胸口的位置，但是不是贴着，大概是胸口延伸出去大概半臂的距离。你看这个描述多不容易、啊、左手啊，刚刚是说左手先举起左手，然后呢将左手伸出去大概是半个臂的半臂的距离，手臂的臂啊，半臂的距离，然后它是大概是落在我们的这个右边胸口的这个位置，不是贴着这个胸口，是有半臂的这个距离。

0: 然后握拳。这个时候你的右手，你的右手大概是一个微微弯曲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是有点下垂，自然下垂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也是握拳，也就是说两只手都是握拳。好，然后这个时候关键的一步来了啊，两个手，两个握拳的手是同时动的，左上右下这样的一个方向循环的移动。请问这样的一系列的动作做下来是对应的是生活场景当中的哪一个动作呢？我们再重复一遍，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先举起你的左手，然后呢将它放在你的大概是右边胸口的位置，但是不是贴着，是从右是从这个胸口延伸出去半臂的距离。然后这个时候左手是握拳的，右手是微微的弯曲，然后呢掌心是向下啊，也是握拳，就是自然下垂的一个状态吧。两只手都是握拳，然后这个时候呢左上右下这样的一个方向同时的移动，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左上右下的一个方位来循环这个动作。这是在干嘛呢？给各位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你可以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在安全的前提下啊，通过公众号的后台，亦或是在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告诉我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在周二的这一天啊，我们今天打开的这个视频的主题是说，周二又是幸运的一天，今天有哪些开心或者是高兴或者说一些郁闷的事情，有没有都是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一起分享的。
1: 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0: 猫熊说我擦那个台球杆就是这个动作呀。不对吧，猫熊，你擦那个台球杆它不应该是一上一下吗？现在我们说的是你的那个左手的那个位置大概是在你的右胸口的这个地方，然后呢但是又不是贴合着的，它大概是有半臂的距离，然后你右边这只手掌心向下，然后握拳，自然的一个下垂，微微下垂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两个同时握拳的这个手，左和右啊，左手和右手是从左上右下这样的一个方向在移动。你擦那个球杆是这样的吗？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一起来看看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什么样的一些消息啊。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方面。听说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这个台风的一些这个路径，然后之前已经说到就是目前还不太确定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路径是怎么样的，我们来看看最新的情况是怎么样。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这个我们来关注李克拉。今天的标题呢是说到又要开启这个下开水的一个模式了，因为这两天真是热字当头，是不是？今天是6月23号，那么我们来看到在6月25号到26号啊，又可能会有雷雨的出现。我觉得天气预报在这段时间内跟大家预报的还蛮准的，我们在前两天有说到这几天还算是比较稳定的状态，但是到了这个周五周六的时候呢，可能又会有这个雨势的出现了，所以这个天气就切换到下开水的一个模式。根据这个广东天气的消息呢，今年第七号台风比克拉呢是在6月22号11点左右加强为超强台风啊。预计呢，这个米克拉将是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将有增强，并逐渐的向这个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24号开始呢，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25号之前对广东省的海陆无直接影响，但是由于这个台风米克拉对于水汽的截流，广东的降雨不至于像前一轮降雨这么大的范围而持久。同时呢，35度以上的高温也趋于明显，所以这么热的高温，然后呢又会有雨势的出现，就会出现下开水的模式。这个雨势呢主要是集中在27到29

号啊，包括25、26号也会有阵雨。在这两天呢，也就是在25号之前，基本上是晴天见多云的一个天气，午后偶尔会有阵雨，温度是在26到36度之间。我们来看到25到26号呢，温度是在26到33度啊，因为有这个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27到29呢，依旧是有多云为主，以雷阵雨为可能会有间歇的这个雷阵雨。那么温度是在26到33度之间，所以在后面几天呢，还是要提示到各位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天气的情况喽。和那个星少，他俩的名字还挺像的，但是一个是那个一个草字头的一个星啊，他们俩发了这个答案是正确的，是的是的，就是这个答案，我猫熊的这个答案不对。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是表述的还算是比较清楚的，我刚刚自己在那比就是直播间，后来我都不太好意思，我就把那个封面给盖过去了，我就想说要是节目又没开始，别人说小雪你在直播间这个在张牙舞爪的干嘛呢，你知道就一个人在那研究，哎，到底是左还是右啊，是滑动是哪个方向，就自己在那比划研究一番。然后 Lucky B 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其实也不会特别的难，就是稍微你能够根据我的这个动作自己脑补一下这个画面，稍微比划一下，其实你大概能够知道它应该是对应的生活场景的哪个动作。

0: 当别人跟你抬杠，如何漂亮的怼回去？
1: 哎，你今天面试我一开始就没有看上你。
0: 嘿，我到现在都没有看上你呢。
1: 你工资这么高，请大家吃顿饭呗。
0: 你管得那么宽，你给大家修条路呗。
1: 我就开玩笑，你别当真。
0: 原来是开玩笑啊，我还以为是没家教呢。
1: 你的嘴真厉害，我说一句你顶十句。
0: 那你的嘴更厉害，我都顶了十句了，你还要再问一句。
2: 我的妈！

今天早高峰的时候，我们早高峰有一个主题，就是关于高考填志愿这一块啊。因为在今天23号，就是已经陆续的开始放榜了，全国。那我们广东呢，最开始是在今天早上跟大家说是25号，那么在现在最新的一个消息是24号是放榜啊，11:30，也就是在明天的11:30起向考生推送成绩。所以呢，在今天呢早上的早高峰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填报志愿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包括怎么样去它这个排序啊，还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什么时候填第一志愿，怎么填，包括什么是提前批录次录取等等。看到踹发了一个答案呢，也是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是的，就是你的这个答案，不用打一个问号，这个答案是正确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明天的这个放榜日呢，如何科学的填报这个志愿，锁定理想的这个院校。其实在6月27号星期六的9点到17点，那么在惠州的会展中心将会有这个专门的一场高招会啊，是在这一天会举行。那么它这个活动是面向家长和学生免费的开放，一站式的，大家可以去咨询相关的话题。当然如果大家关注到我们博罗电台今天发出的一个最新的推文，我们也是会有在这个专家的一些相关的解读，怎么样来跟各位支招啊，怎么样去填报这个志愿，就是在6月24号晚上的8:10，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场直播。就如果说家中有这个高考的一些学生们啊，就稍微可以关注一下这件事情。其实在这两天我觉得在这个放榜日的时候，我们今天早上早高峰分享的更多一些，那在晚高峰就大概的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就好了也就是这个时间稍微会提前一点。之前呢在早上的时候说的是25号，那么在明天呢刚刚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在明天放榜，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激动的一件事情啊。那接下来包括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在星期

六的这个高校招生咨询会，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现场应该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院校机构。怎么样去选到自己心仪的学校，怎么样去填报志愿，我觉得这是一个还真的是我觉得不比高考难，甚至它更多的还是需要很多的一些技巧的。甚至我是在节目当中也有建议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身边的一些比如说往届生，或者说在这方面有相关经验的一些家长也好，或者说一些咨询机构也好，这样呢可以让自己更加的省时省力省心啊，因为更加的专业，不会让自己就是填错一些志愿，或者说填的一些可能不是你这么适合你的自己的一些专业。首先这个兴趣爱好这一点也是蛮重要的。

0: 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你看已经来到了6月23号，除了这个明天是放榜日之外呢，在这一周可能陆续的一些学校要开始要期末考试，很快我们将迎来这个暑假，是不是？在这个暑假你有怎么样的一些这个打算，怎么样去给孩子们规划这个假期？今天看到一个标题说今年上半年的假期已经全部收官了，也就是说今年上半年在这个端午过去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假期了，除非你把暑假也算进去啊，94天之后我们可能才能够再继续和这个假期相约了。听起来好长啊，你知道我在听到看到这个标题说94天之后我才能够拥有长长的假期，一个是感慨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你看转眼一间就已经这个6月结束了，然后呢94天之后呢这个超长假期是怎么样的，说你仅需要请假3天，中秋国庆可以连休13天，也就是说你知道现在网友们就已经开始在打算这个国庆节的这个假期到底是怎么样的了，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是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些下半年的一些这个计划或者休假的安排。我觉得真的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过完这个端午节好像这个假期就跟自己越来越远了，起码你要等到这个10月份了。然后你不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吗？马上就7月份了，我们要进入到2026年的下半年了。你比如说你年初立的那些 flag 啊，你的一些这个计划呀，到底有没有实现呢？你别说实现了，有没有迈出那一步啊？在昨天早高峰有一个听友特别搞笑，就我们说到就是端午节的时候不是吃粽子吗，说可能接下来这一周里的这个早餐都是粽子啊，然后我甚至说到去年的粽子可能都没吃完，今年的端午又来了。然后有一位听友就说到，他说他的冰箱里面还有一个2018年女神送的粽子。我来看看啊，就是有一些网友特别好奇说，那你这个端午节比如说过后没有吃完的粽子去哪了呢？从来没有人会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端午前商超啊超市啊都会卖粽子，但是不可能全部都一销而空吧，那如果说没有卖出去的粽子怎么办呢？这个真的是一个问题。哎，这个问题呢今天有人还真的给出了一个解答，就是端午之后滞销的这个粽子都去哪儿了，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过期的粽子它其实呢是可以回收当做饲料的，另有这个回收商它是按吨来计算，也就是说大概在1500到2000元为一吨，然后来收这样的一些这个回收这样的一些粽子啊，来作为这个饲料。今年你家的这个端午节的粽子吃完了吧？还是说继续冻上呢？我们那天有跟大家说到，粽子呢最好不要超过1个月的时间，所以那种僵尸粽，冻了1年半载的，我觉得是可以扔了的。好的，稍后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周二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5: 高中老板了哎
6: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浪里个浪。
6: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6: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02，6月23号星期二的晚高峰在直播间，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下班很可乐。在没有电乐的情况下，你就应该猜到我接下来又要来介绍一首歌曲啊，来自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这首歌呢，也是稍后我们在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要跟大家来重点说的一个，哎，又是关于陈小春的一些话题。其实之前在晚高峰有跟大家分享过一期，是不是陈小春的相关的一些这个他的一些翻唱的一些歌曲啊？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街角的晚风》。这首歌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渊源，就是要说到他，因为最近如果说大家关注到他的事情的话，就是他最近的演唱会有一个一个小小的风波吧，就是他那个舞台有个大型的这个玩偶好像挡住了很多的观众，被很多网友诟病甚至要退票。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贤内助是多么的厉害。今天除了说到陈小春，我们还要说到他的妻子应采儿。我们先来听听这首《街角的晚风》，来听听这首歌背后到底有什么故事。

0: 街角的晚风来自陈小春，我们稍后会来分享一下关于陈小春最近的一些话题啊。我觉得跟这首歌也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我觉得这首歌现在此曲配上此时此景还真的是蛮搭的，是不是？现在正是一个落日月风的一个时候，然后天气又这么好，我觉得大家如果说行驶在路上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微风徐徐来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以及呢最重要的是什么，下班了，这样时你会觉得说风的味道都是甜甜的，清风徐来，又伴着落日，伴着余晖，然后伴着晚霞，不知道有没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开在这个车在这个路上的话啊，街角的晚风是不是真的就是闻着味道都是甜甜的。好的，那在18:07我们继续来重复下我们今天的这一道题目。今天我们的这道题目呢就是反向猜动作啊，根据我的描述来猜猜它对应的是生活场景的哪个动作。城市人家说开车，开车不对，不是开车，怎么会是开车呢？开车我觉得它，我们开车不是左上右下吧，开车不应该顺时针或逆时针吗？反正你开来开去都是一个圆儿，都是一个圈儿。我们再重复一遍啊，就是先举起你的左手，然后呢将你的左手放在大概是右边胸口的位置啊，但是呢不是贴着这个胸口啊，是大概是有半臂的这个距离。这个时候呢你的左手是握拳的，右手掌心向下微微的下垂，右手也是握拳，然后两只手都是握拳，对不对？你就先看看两只手的这个位置，大概应该是一上一下啊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两只手同时朝同一个方向，也就是左上右下这样的一个方向不停地重复这么一个动作来移动。那么在干嘛呢？这对应的这个动作在干嘛呢？白菜说太美，已经下雨啦，小雪没有晚霞没有落日，这样吗？今天我觉得还好吧，我现在就是我没有在那个窗户边，因为在直播间里面看不到啊，只能透过一小缝看到，我觉得外面应该还好，大家可以来报一下路况。我还以为此时此刻有落日晚霞，我说哎呀跟我们这个街角的晚风还挺搭的，是不是？好，那欢迎各位在安全的前提下继续的来猜一猜我们今天这道题目呢到底对应的是哪个动作。稍后我们呢会来出第二道题目，大概是在18:15左右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我们稍后就以这首歌来电乐来跟大家说说关于这首歌背后的一些故事。
1: 再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
2: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0: 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0: 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2: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1: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3: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5: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6: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5: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7: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5: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8: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4: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0: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9: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

0: 望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1: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2: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盋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2: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5: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6: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

0: 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1: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2: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0: 太谢谢你的董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3: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2: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2: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5: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中鼎文，从中鼎文到石骨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6: 大家好，欢迎来到乐见一本书。你好，我是你的首席领读人林乐。今天来说一本帮你告别相爱相杀，学会好好去爱的书。爱的5种能力。你是不是也总在亲密关系里内耗？明明相爱，却总为小事吵到冷战。付出很多，却换不来对方的珍惜。明明心里在乎，说出口却全是伤人的话。这本书不教你套路，只教你一套爱的底层能力，帮你把一地鸡毛的感情过成舒服又温暖的样子。这本书的作者赵永久是国内知名的婚姻家庭咨询师，也是很多卫视节目的特邀情感嘉宾。他见过太多因为不会爱而受伤的人，用十几年的咨询经验总结出了这5种能让亲密关系长久的核心能力。想要读懂这本书，用上这本书，我提炼出最核心的3个要点，咱们逐一拆解。第一个要点，先管好情绪，再谈爱。很多爱情里的矛盾不是不爱了，而是被坏情绪放大了问题。学会觉察自己的情绪，别带着怒火说话，是经营感情的第一步。第二个要点，学会抒情，别让对方猜。很多人习惯用指责代替表达，比如不说我需要你陪我，而是说你总是不关心我。好好说出自己的感受和需求，对方才能真正懂你。第三个要点，用影响代替改变，允许对方做自己。别总想着改变对方，真正的爱不是把对方改造成你想要的样子，而是用欣赏和鼓励，让他愿意为你变得更好，同时也接纳他本来的样子。这里再给大家补充2个零门槛马上就能用的小技巧。下次吵架前先深呼吸3秒，别在气头上说伤人的话。每天夸对方一个小优点，比如今天你主动洗碗，我特别开心。最后想和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帮你解决感情矛盾这么简单。好的爱情从来不是靠运气，而是靠能力。当你学会了爱的5种能力，不管和谁在一起，都能拥有被爱和爱人的底气。你的爱值得被好好经营。本期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下期乐见一本书再见。

0: 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领导到长宁镇调研红脚艾产业发展；寻东坡诗意访仙山胜境；千万粉丝导游小黑打卡博罗；博罗县就业驿站直播带岗，足不出户云求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县委副书记刘林到长宁镇专题调研红脚艾产业发展情况，县农业农村局、县中医药产业促进中心、长宁镇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红脚艾种植基地和产业园区，实地查看植株长势与标准化种植管理情况，详细了解育苗技术、采收加工、产品开发及市场销售等全产业链发展现状。刘林强调，要完善种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夯实产业发展基础。要深化产学研合作，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推动产业向精深加工升级。要做好中医药加文旅康养融合文章，挖掘鲍菇爱文化内涵，打造特色康养体验项目，为罗浮山打造世界级中医药文旅康养目的地筑牢产业根基。据了解，我县近期出台罗浮山打造世界级中医药文旅康养目的地。

0: 三年行动方案，明确初步构建中医药种植加工体系的阶段目标。红小艾作为博罗特色南药代表，是落实三年行动方案壮大中医药产业的重要抓手。全媒体记者薛亚虎报道。近日，抖音千万粉丝的文旅达人小黑朱明摄制团队走进博罗，向全国网友推介罗浮山的人文历史与山水风光。小黑朱明摄制团队先后探访东江纵队纪念馆、葛洪博物馆等文化地标，结合实景生动讲述罗浮山中医文化，让厚重的文化以更通俗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随后，摄制团队打卡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各大特色主题驿站，与本地文旅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一同探寻苏东坡玉慧留下的人文故事，品鉴博罗特色美食与本土特产。抖音千万级文旅达人小黑朱明，
1: 这边最主要的特点离深圳近，所以人生总要空闲下来的时候往这边走，那就很顺然顺其自然。而且218你一边开过来的话，旁边有好多的驿站，随时休息，随时聊天，还随时可以看靓美。
0: 据了解，本次采风活动是惠州市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2026年抖音平台文旅宣传的重点活动之一。达人小黑朱明深耕文旅领域近30年，抖音平台粉丝量超1832万，擅长结合实景游览、历史典故，用接地气、富有感染力的内容展现各地文旅特色，深受广大网友的喜爱。全媒体记者王静报道。近日，博罗县就业驿站罗阳站开展直播带岗专项招聘活动，工作人员化身线上推介官，让求职者足不出户就能看岗位、问待遇、约面试。直播中，工作人员针对制造、服务、技工等多领域岗位进行推介，并面向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就业困难群体分类解读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失业保障等惠民政策。博罗县就业驿站罗阳站运营专员李新奇：
2: 直播带岗的这个活动，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就是，首先它可以让你足不出户就能在家享受到我们的一个就业服务。那么第二个呢，是网络它的一个覆盖面比较广，那么可以让我们就是能更高效地进行一个帮助，就是就业服务。
0: 据了解，2024年投用的博罗县就业驿站罗阳站是县人社局打造的基层公共就业服务阵地。本次直播是该站今年第三场直播带岗活动，整场直播观看人数突破3000人次。今年以来，站点累计走访全县75家企业，归集罗阳辖区优质岗位1400余个，服务失业人员20000余人次。博罗县就业驿站的直播带岗活动是博罗利用数字化手段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的生动实践。他将传统的就业服务从线下延伸至线上，通过政府引导、驿站搭台、云端对接的模式，有效打破了信息壁垒，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了高效便捷的对接桥梁。博罗县就业驿站罗阳站运营专员李新奇：
2: 下一步呢，首先还是打算加大我们一个驿站的宣传，就是让更多的博罗县的人们呢能了解我们就业驿站可以免费的为大家服务，更好的去开展更多的招聘会，去收集我们博罗县企业的一些岗位，来更多的服务大家。
0: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范胜瑞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我浮现
0: 一，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0: 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庚戌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

0: 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1: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0: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2个100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2: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0: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3: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4: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集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5: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5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6: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 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7: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

0: 缺翔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 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十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五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

0: 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1: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2: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3: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2: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3: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2: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

0: 人，梦想照亮未来。
1: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领导到长宁镇调研红脚艾产业发展，寻东坡诗意访仙山胜境，千万粉丝导游小黑打卡博罗，博罗县就业驿站直播带岗，足不出户云求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县委副书记刘林到长宁镇专题调研红脚艾产业发展情况，县农业农村局、县中医药产业促进中心、长宁镇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红脚艾种植基地和产业园区，实地查看植株长势与标准化种植管理情况，详细了解育苗技术、采收加工、产品开发及市场销售等全产业链发展现状。刘林强调，要完善种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夯实产业发展基础。要深化产学研合作，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推动产业向精深加工升级。要做好中医药加文旅康养融合文章，挖掘鲍菇艾文化内涵，打造特色康养体验项目，为罗浮山打造世界级中医药文旅康养目的地筑牢产业根基。据了解，我县近期出台罗浮山打造世界级中医药文旅康养目的地3年行动方案，明确初步构建中医药种植加工体系的阶段目标。红脚艾作为博罗特色南药代表，是落实3年行动方案壮大中医药产业的重要抓手。全媒体记者薛亚虎报道。近日，抖音千万粉丝的文旅达人小黑朱明设置团队走进博罗，向全国网友推介罗浮山的人文历史与山水风光。小黑朱明设置团队先后探访东江纵队纪念馆、葛洪博物馆等文化地标，结合实景生动讲述罗浮山中医文化，让厚重的文化以更通俗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随后，设置团队打卡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各大特色主题驿站，与本地文旅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一同探寻苏东坡玉慧留下的人文故事，品鉴博罗特色美食与本土特产。抖音千万级文旅达人小黑朱明：
2: 这边最主要的特点离深圳近，所以人生总要空闲下来的时候往这边走，那就很顺然顺其自然。而且218你一边开过来的话，旁边有好多的驿站，随时休息，随时聊天，还随时可以看靓女。
1: 据了解，本次采风活动是惠州市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2026年抖音平台文旅宣传的重点活动之一。达人小黑朱明深耕文旅领域近30年，抖音平台粉丝量超1832万，擅长结合实景游览、历史典故，用接地气、富有感染力的内容展现各地文旅特色，深受广大网友的喜爱。全媒体记者王静报道。近日，博罗县就业驿站罗阳站开展直播带岗专项招聘活动，工作人员化身线上推介官，让求职者足不出户就能看岗位、问待遇、约面试。直播中，工作人员针对制造、服务、技工等多领域岗位进行推介，并面向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就业困难群体分类解读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失业保障等惠民政策。博罗县就业驿站罗阳站运营专员李新奇：
3: 直播带岗的这个活动，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就是，首先它可以让你足不出户就能在家享受到我们的一个就业服务。那么第二个呢，是网络它的一个覆盖面比较广，那么可以让我们就是能更高效地进行一个帮助，就是就业服务。
1: 据了解，2024年投用的博罗县就业驿站罗阳站是县人社局打造的基层公共就业服务阵地。本次直播是该站今年第3场直播带岗活动，整场直播观看人数突破3000人次。今年以来，站点累计走访全县75家企业，归集罗阳辖区优质岗位1400余个，服务失业人员20000余人次。博罗县就业驿站的直播带岗活动是博罗利用数字化手段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的生动实践。他将传统的就业服务从线下延伸至线上。 通过政府引导、驿站搭台、云端对接的模式，有效打破了信息壁垒，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了高效便捷的对接桥梁。博罗县就业驿站罗阳站运营专员李新奇：
3: 下一步呢，首先还是打算加大我们一个驿站的宣传，就是让更多的博罗县的人们呢能了解我们就业驿站可以免费的为大家服务，更好的去开展更多的招聘会，去收集我们博罗县企业的一些岗位，来更多的服务大家。
1: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范胜瑞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2: 分类一小步，
3: 文明一大步，
2: 混放湿垃圾，
3: 分类成资源。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伴着一首欢快的音乐啊，开启我们今天的早安1073。各位早上好，各位小伙伴们，此时此刻已经在通勤的路上了吗？然后早早的新少就说，小雪啊，早上好，我想听到王以诺的枯木生花。但是我要跟新少说啊，王以诺的歌呢有，但是没有这首歌，有那个来去打工、入海和不被定义的风。我刚刚突然想到，其实大家也可以提前的，就是比如说今天啊，你可以提前的把你想要听的歌歌单就是发到那个公众号后台，然后到第二天呢，因为我们可以及时的上单。就不会出现说，哎，我今天想听的歌曲可能没有啊。之前已经给大家解释过这个原因是为什么，所以呢，新少你也可以把你想听的这个歌单发来，就是明天来送出。比如说王以诺的这首《枯木生花》，或者说他的其他的一些歌，可以吗？感悟说早上好啊，小雪，早上好，各位小伙伴们。一首《Runaway Girl》开启我们今天快乐的、活力满满的一天。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新生说那就入海，好的，那稍后来给你送出这首入海啊。今天是6月14号星期三，然后今天是我们广东省的高考的放榜的日子。昨天早上我们说高考的这个放榜的日子的广东是在25号，但是没有想到它提前一天呢，也就是在今天，我们的高考学子们将在中午10分啊就能够看到你的这个分数了。其实我觉得如果代入一下的话还蛮激动和紧张的，是不是？就现在是早间的7点47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的广东高考是在今天放榜。广东省的高考啊，其实昨天呢像上海就已经公布了他们的这个高考的最高分数了。像省考试院呢11点将召开招生发布会，公布各批次的分数线。11点30分呢向考生绑定手机推送成绩短信。12点呢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官方的小程序来查分。像博罗各校呢也是提醒考生啊要留意这个短信了，同时呢志愿填报公益指导服务也会同步的开放。这种感觉就是越接近那一时刻其实你就越紧张，然后呢在打开分数的那一刻甚至你不敢看。每年到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家庭他就会有那种视频，是不是？就大家小心翼翼的一看，哇，然后这个分数超出自己的预期，全家人就蹦跳起来拥抱在一起。其实真的那种氛围和在那一刻的状态确实是非常的感染人啊，你就完全可以带入到他们那种激动的心情，也可以回想一下当年你高考的时候在拿到分数的那一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到这个成绩之后，然后接下来就是更加关键的填报志愿这一项了。昨天我们有跟大家来说过填报志愿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我觉得把这个志愿一填完，这个假期才算是刚刚开始你才能够尘埃落定的去等待那个接下来迎接你的这个假期。因为呢一般来说，我觉得如果说好好去填这个志愿的话，基本上啊还是他是这个，就是如果说我填好这个志愿的话，我觉得这个录取的这个概率还是蛮大的。当然它是一门学问，需要大家去

尤其是家长好好去帮孩子去把把关，尤其是我们有建议大家去听一些专业人士或者说专业机构的一些经验和建议啊，甚至现在你知道就是有专门的这种专业机构来帮你去填这个志愿，他们会更加的专业，会更加的知道你的这个分数或者怎么样去填是最大概率能够进到你所心仪的一些学校的。所以接下来我觉得还有一场硬仗，打完这一场就好了。

0: 早间到了7:50，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来关注一下1073听天气。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0: 夏至刚过，那么连日的这个暴雨呢终于退场呢，但是这两天呢非常非常的炎热啊，今天已经是来到6月24号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在25到26号各位小伙伴们，这个雷雨呢又要开启这个新的模式了，要出来冒泡了。所以我们也就是经过了短暂的大概不到一周的时间，从端午开始天气还算是稳定，但是这个天气很炎热。但是呢接下来这两天虽然说要下雨，但是这个温度不低呀，所以呢就总结起来就是下开水的一个模式。有人很形象说，我出门的时候就是一只活蹦乱跳的那个，你知道那个虾是不是，然后我回来之后就已经变成熟的虾了。目前我们惠州的全市的高温黄色预警正在生效当中啊，预计呢最高气温将至36度啊。今天已经来到周三，那么今天的温度是在26到35度之间，午后呢局部会有这个阵雨。来关注到周四到周五呢是多云见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啊，26到33度。展望到周六到周日呢是晴天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天气炎热，所以要注意防暑防晒。户外作业的时候呢注意防范局地的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昨天晚上我们有太美的小伙伴说太美下雨了，但是我昨天在下节目之后我就觉得博罗好像晴空万里啊，风平浪静。我还在那个粉丝群提示小伙伴说，哎，有小伙伴说这个太美下雨了，大家得注意行车安全。结果昨天晚上一整个晚上我说博罗好像很安静啊，感悟说今天就是要心跳的感觉。是的，今天对于我们的高三的学生们来说啊，无论是家长还是考生都是还蛮这个心情蛮忐忑的，大家都是从这一天走过来的，所以我觉得是很能够共情和代入的，是不是？我们也为所有的考生们加油，希望你在揭开那个成绩的那一刻是你心仪的分数，甚至是超过你的预期。此时此刻我来关注到目前的一个路况，惠城区的惠泽大道西向东新立北路附近是有215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三环南路东向西南岸路附近呢是有1.03公里的拥堵，平速是低于7公里每小时。还有这个中凯大道东向西山深线附近呢是有102米的拥堵，平速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山深线的北向西从 G205 到白云前收费站是有158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9公里每小时。我们来再来关注到博罗县城这一边，白石路辅路东向南站西路附近呢是有233米的拥堵，体育大道西向东那么有82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还有惠州大道北向南小金桥附近是有5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1公里每小时。商业街的南向北花园北路附近呢当前是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了。杨说早上好小雪，上班路上打卡，今天不但是高考放榜的日子，也是毕业季各奔东西天各一方的开端。是的，今天呢准备了一首歌，来自冯提莫的再见少年，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点来送出，就是当你已经经过这个毕业季，然后要迎接崭新的人生的新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已经和那个曾经的懵懂少年要说再见了，是不是？早间的7:54，我们来听到刚刚新少所点播的这首王以诺的入海，这个

我记得之前好像有听过一首歌，然后我说里面的歌词我完全听不太懂，然后就问了下，好像是不是也是欣赏，他说是潮汕语，是吗？这个也是潮汕语吗？因为感觉他也不是客家话，是不是？也不是粤语，我之前说是不是闽南语，这个应该也是潮汕话，是不是？这首入海在早间的7:57来送出这样的一首歌曲，欢迎各位小伙伴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来点播你想要点播的歌曲。Olive 这位朋友呢，他说早间的时候用一碗猪杂粥，那简直就是太美味了。猪杂粥啊，我个人觉得早间的时候好像不是特别有胃口，会喜欢喝一些汤比较多，汤类的啊。你们的早间是早饭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猪杂粥也还不错，加入那个胡椒粉。其实我是到了广东以后啊，才会发现说咱们广东的小伙伴他们的一味调料当中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胡椒粉。我觉得这个胡椒粉以前因为四川嘛，四川人他是吃花椒，胡椒其实我觉得放到粥里面或者汤里面其实还别有一番风味。你比如说那个猪肚鸡啊什么的，这种加入那个胡椒粉，所以我觉得猪杂粥如果加入那个胡椒粉的话，确实应该还是非常美味的。如果粥和那个汤之间，我觉得我会选猪杂汤。你们的早间的这个早饭是怎么样的呢？说到这个事情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那天刷了一个视频，就是有网友就分享说广东人接受的四大预制菜，你知道是什么吗？四大预制菜。然后我想说广东人不是出了名的就喜欢吃那个新鲜的东西吗？结果呢有人说这是广东家里面的四大金刚。有什么呢？有那个鲮鱼罐头，有那个什么榨菜，还有呢是那个腐乳。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八宝粥。这四样据说是广东人家里的这个四大预制菜，是不是这样的呢？有没有广东小伙伴来说一说？我觉得其他三样都还能够理解，八宝粥也是家里面必备的吗？好的，稍后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体的话事，也欢迎各位如果感兴趣我们来说说这个你家里面的这个预制菜是怎么样的。在整体的话事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